0: 示，能够越早发现风险，及早采取行动，就更有机会保障孩子的安全。
1: 新加坡的海洋空间有限，却面对日益增长的发展需求。随着我国筹划西部岛屿等大型的发展项目，政府将为新成立的国家海洋科学研究院注资6000万元，深化海洋科研和对本地海洋环境的认识。

0: 空间压力不只存在于陆地，海洋空间同样有限，要兼顾不同需求并非易事。他指出，新加坡必须为未来的战略和经济需求提前布局，同时增强气候韧性，保护生物多样性，确保海洋等环境可持续。黄循财总理8月23号就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宣布，我国计划在未来数十年填海来连接西部岛屿，以支持新一代的工业发展和新型发电基础设施，并为军事用途预留空间。
1: 考试季节将近，本地一些学生可能靠咖啡或是能量饮料来提神备考，但如果不同的饮料混着喝，每一杯咖啡的咖啡因含量可能超过青少年每天建议摄取上限的近两倍。新加坡消费者协会的测试发现，六种抹茶、能量饮料和浓缩咖啡混合而成的饮料当中，每一混搭的咖啡因含量都超过青少年每天建议摄取的上限，也就是100毫克。最高是能量饮料和浓缩咖啡的混合，一杯350克含 282.1 毫克的咖啡因。小写提醒，混合饮料容易导致咖啡因过量的摄取，引发严重的健康问题。消协会长杨义才指出，考试将近，许多年轻人转向含咖啡因的饮料来提神，可是却没有意识到各种风险。消协呼吁家长和学生留意咖啡因的摄取量，避免混合咖啡因还有能量饮料。
0: 国际新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形成的多边主义秩序如今摇摇欲坠，当今的世界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分裂，也更需要彼此合作。在今年的联合国大会召开前夕，多个中等强国和国际组织领导人呼吁建构一个新的外交合作平台，名为多边主义伙伴 Partners for Multilateralism， 简称 P4M。 巴西、欧洲、肯尼亚和加拿大的领导人强调，这一平台旨在更新和巩固多边体系，而非取代取而代之，致力于搭建桥梁，将在诸多议题上可能有分歧，但是都信守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的国家凝聚在一起。文章指出，面对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失控、大流行病、金融危机及地区冲突等挑战，任何国家都无法独自应对。文章就总结到，真正的抉择在于重振多边合作，还是任由两极划分和强权政治来定义下一个时代。新闻播报完了，
2: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我有个年轻人的身体，但是有颗老去的心。
1: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啊，
0: 你是玩得无闷，
1: 我就是冷面笑匠型的啊。
2: 我觉得我自己台上亮丽，然后在台下呢
1: 更亮丽，
3: 邻家小男孩。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4: 浩浩、
0: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6: 每天都很烦恼，每天都很累，每天的头脑的思绪都没有那么好，每天很多事情一直在脑部转来转去，转来转去。
7: 还好啦，我觉得我也还好。
1: 我没有想到你每天过得那么不好诶。
6: 当然啊，每天不是不好，是觉得
7: 可以更好，
6: 会突然间会有真的有累的感觉。以前我不会，可能年纪以前没那么大，就是这个傻劲儿啊，然后就一直冲一直冲、嗯、但现在可能身体不如以前这样那么年轻嘛，所以你真的会身体会提出警讯了，就会觉得真的真的累了。
7: 嗯，我觉得这一方面你就要跟娘娘学习。
6: 怎么了？
7: 取舍还有推掉。
6: 哦OK， 取舍是哪方面的？
1: 取舍就是你要知道什么东西是最急着需要处理的、你要处理，因为你东西很多嘛。
6: 如果是工作呢？
1: 每天那么多件事，一样的道理。
7: 取舍咯。
1: 对啊、你就是要把最棘手的，你把它先解决掉，因为那个最棘手的是让你压力最大的。
6: 是
1: 啊，然后你就把那个先处理掉，之后的如果你还有点余裕哦，时间方面你还可以稍微慢慢来
6: 哦，
1: 棘手的先把它弄掉。
6: 这样我知道了。
1: 可是我发现哦，这几年自从冠病疫情后，我们常常会讲脑雾这两个字。
7: 对，
1: 因为之前不是说什么打那个疫苗，有一些人会出现脑雾嘛？
6: 对，什么第三次之后啦，怎么样啊？发生什么事情啊？
1: 脑雾哦，其实它不是一种疾病，它不是疾病来的，它其实是一组表现，包括说你迟钝啊，然后你的记忆力开始衰退，你精神很难集中，然后你整天觉得很累，这些就是一些脑雾的一些症状
6: 哦。
1: 它不是一种病，可是我觉得很多人都被这个困扰。就像刚刚浩浩讲的哈、好像也中了蛮多个的。他刚才讲生活素质没有以前那么好，精神状态没有那么好。
6: 是，
7: 我常常念新闻的时候就脑雾。
1: 怎么样？不能集中？
7: 对，
1: 会跳字。
7: 明明看过一次了，还是念得卡卡的，那也算是吧。
6: 所以这种疲劳有没有一些方向或者是什么样的可以帮助的？
1: 很多人都会去吃一些什么保健品啊，
6: 运动。
1: 也可以，但是其实生活中还是我觉得培养好习惯蛮重要的。培养好习惯可能就会减缓这一方面大脑疲劳的问题。
6: 是，
1: 因为我们疲劳真的不只是工作，工作已经很累了。
7: 是，
1: 然后你还要应对很多的人事啊，然后可能有家庭啊，
7: 生活中方方面面都需要我们打起精神去做的。
1: 所以摆脱大脑的疲劳，从养成好的习惯开始，包括了要不要猜一下？
7: 睡眠，
1: 睡眠很重要。
7: 饮食
1: 要规律，这个大家也都清楚。
7: 来，好好猜一个，
6: 就好好睡觉，
1: 好好睡觉，
6: 好好放空。
7: 哦，放空，
1: 放空很重要哦。放空是每天保留一段留白的时间。好，然后那段留白的时间呢，真的就是要留白。不是叫你去滑手机
7: 是吗？
6: 那要怎么留白呢？
1: 因为可能很多人以为留白我就是可以做我喜欢的事，我就躺我就躺平，我就滑手机。
7: 不是啊，
1: 不是嘞，留白呢，真的就是你可能去晒晒太阳然后
7: 那一边滑手机一边晒太阳可以吗？
1: 不可以。
7: 就是不可以跟手机有关就对了。
1: 对，不可以跟手机有关。
6: 拿起手机就叫留恋了，不是叫留白
1: 哦，还有另外一个蛮特别的，怎么可以消除大脑疲劳呢？学乐器耶。
6: 学乐器、
1: 还有玩拼图
6: 这个好像还蛮随手可得的。
7: 是哈、
1: 而且这个是我们比较少听到的一种做法。因为学乐器可能很多人说哈，学东西呀、很累嘞，很烧脑嘞，我要学看谱我要练习，很烧脑不过其实没有因为呢，它其实有达到一个放松的作用，然后呢会改善你的协调的能力。
7: 学习新的事物应该也可以达到同样的一个效果吧、嗯、学一个新的运动等等的。
3: 十点过后下班每天我们就在大堂
7: 怎么样
3: 六手连弹、
7: wow、学弹钢钢琴
3: 弹钢琴
7: 钢琴
1: 我们是钢琴人家是钢琴我们大堂刚好有一台很大的钢琴
7: 对、欸、其实我小时候的愿望就是想要学钢琴 的、
1: 哦、不要再等了思远
7: 但
1: 学了三个学期后你会发现你报新闻的时候
7: 咱们的手指都不行了、哎、僵硬了
1: 这样要练啊你越不练越硬啊
3: 是啊
1: 现在开始练啊
3: 来每天上班的时候就把十只手指头泡水泡热水
1: 泡到脱皮
7: 要放一些艾草啊什么东西
4: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7: 学钢琴现在还很贵吗
1: 我觉得您认识您的人脉啊您去联络一位叫、哦、那个冯启胜啊
7: 哦
1: 他会给你一个优惠价
7: 键盘老师
1: 对啊您可以去联系冯启胜先生、哎、他有时候听我们节目、哎、
7: 可以考虑一下哈
1: 赶快 WhatsApp 四月你一个小时收多少钱
3: 而且启胜教你的话可不是教钢琴咯
7: 他教什么
3: 他会教你
7: 倒立
3: 钢琴
1: 他教你一边倒立一边弹那个厉害了那个要加钱
7: 以下的路段呢是发生车祸的那是 PIE 往张仪在 Pai Lebar Road 之后第一条车道上 SLE 往 CTE 在 Lentor Avenue 的入口以及 SLE 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都之后
8: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五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程三径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五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9: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23号农历8月13，今天的星座运势，贵人在哪里？恭喜狮子座的贵人是金牛座，处女座的贵人是射手座，天秤座的贵人是水瓶座，天蝎座的贵人是自己天蝎座哦。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五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程三径，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五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这样才对啦，
3: 这样才。

0: Yes or No？ 这个标题太震撼了，一间祖屋要218万，求售。
1: 这一间是坐落在德洛布朗啊，它的单位的特点呢，就是它是两个相连的单位。哦、
0: oh. ，OK， 新闻的背景就是呢，屋主买了毗邻的两间单位，然后去跟 HDB 申请，批准了之后打通。
1: 哦，原来还可以这样子哦，
0: 可以哦，
1: 两间合成一间，所以变成了一间霸级的祖屋单位。这间祖屋呢，它的面积是1465平方英尺，里头有5个卧房哦。哇哦，5个卧房4间浴室，而且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它的那个屋气。它还剩91年的剩余的屋气，
0: 又是高楼，17到20楼之间。
1: 嗯，所以呢，这个屋主哦，现在呢就开价218万求售，马上呢就引起关注，就有好多的报道了。
2: 嗯，卖出去了吗？
1: 还没有。可是因为现在报道多了，关注的人也更多了。
0: 根据昨天的新民日报的说法，那个房屋经纪在4天内接了50多通电话，
1: 哎呦，
0: 有10组人要约看房。
2: 哇
0: 哦，哇哦，218万的
2: 免费打广告，哎。
1: 之前我记得哈、哦，有一间碧山的祖屋，它也是很大，然后呢，它也是属于那种类似双钥匙单位的一个祖屋，蛮特别的。
0: 嗯，
1: 哈、那一间祖屋呢是求售150多万，好像已经卖出去了。
0: 嗯，
1: 好、现在大家对于比较大的祖屋，或是可能装修的非常好，百万，我们觉得可能是政府祖屋价格的一个上限。不过你看这一间。它的那个门槛已经是到了218万了。嗯，
0: 像这样子的霸级单位，根据统计，本地不超过3000个。然后受访的房屋的这个专家就估计，这一间霸级祖屋它其实大概市价是150万，也就是说那个溢价它要高出可能有60多万元。
2: 嗯
0: 嗯，所以要买这间房子的人首付哦，可能就要100万，
2: 因为它是两间打通的嘛，对不对？又加上五间房的话呢，可能它的空间又很大，
1: 是1465平方英尺。
2: 对，
1: 那物以稀为贵哦。刚才思远也提到，像这一类型的祖屋呢，本地市场3000多间，算是稀有啦。
0: 我怀疑哈，这个房屋经纪可能也是相当的聪明了。开出这么高的价格让大家讨论一下，真正售出的价格有人真的愿意付溢价以上60多万元买这样子的房子吗？
2: 我觉得有哦。
0: 有哦，
1: 可能一些人他们原本是拥有私宅，然后把私宅卖掉，
2: 是
1: 又想要拥有大一点的空间，然后他那个屋气剩90几年呢。
2: 对啊，
1: 齁，所以今天我们你说
0: Yes or No？
1: 来问一下，一间政府祖屋218万太贵了吗？
0: 诶，我相信99%的人会答 yes。 我就是在等看有没有人会说 no， 我觉得物超所值，我要买。
1: 又或者是物有所值
0: 哦，
1: 啊，218万。哦哦，
0: 然后呢，附题就是要问大家，请问你觉得一间房子最高，一间政府祖屋最高最高最高你会还到多少钱？
1: 嗯，参与讨论呢有机会获得 TLM Food Expo 送出50块钱礼券，
2: 不要忘记了。然后呢，送上您的名字，还有您的电邮，还有什么原因？你是 yes 还是 no 呢？88550963，
3: 我是巫启贤，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是有发生车祸的，那是 PIE 往樟宜在Paya Lebar Road之后的路段，可以避开第一条车道。此外也看到了 CT 往 AYE 在 Ang Mo Kio 在 Moomin Road 还有 PIE 樟宜之间是车多的。重复一次， CT 往 AYE 在 Moomin Road 还有 PIE 樟宜之间是车多的。
2: 我是德明，11月随增兄弟旅行社漫游斯里兰卡，收藏难忘时光，乘吉普车与野生动物不期而遇，等狮子岩在千年古迹之间听风，坐高山列车穿梭层层茶园，定格海边高桥渔夫的独特身影。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驰游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啊，来，你说。
5: 不要啦，他说啦。
4: 啊，怎么会是我？你说。
5: 啊，又回到我，当然是他说啦。
6: 你说 ，Yes or No？
7: 你说
6: yes or no？
1: 今天到底听众说 yes 还是说 no 呢？
7: 我们来看一下哈，在新闻当中呢，有这么一间在特洛布朗嘎的祖屋，它是2合1的大型祖屋单位，最近求售218万元。除了大以外呢，它的这个屋契还剩下91年。
1: 它是本地比较少见的那一种哈，屋主买了2间格林的单位，然后去跟 HDB 申请批准了，他可以打通2间。
7: 所以呢，这一间祖屋呢，它一共有5个卧房哦，
1: 4间浴室。
8: 浴室，我们的听众朋友8560，他就说 no， 因为呢，如果价格过高，我会更想买一间私人公寓，至少呢，我会觉得钱花的比较有意义，而且私人公寓在转售市场上能会更高的这个价值，那我花的钱呢，会生更多的钱给我啊。
1: 他说 no 不会买。我们今天问听众朋友的是，你觉得一间足218万太贵了吗？丽玲说 yes， 当然太贵了啦。小家庭的话，根本也不需要这么大的空间，太大的房子打扫起来很费劲。
7: 很多听众都异口同声说太贵哈，包括7449，他说太贵，而且不符合他的需求，他觉得太大间了，他说打扫起来他会觉得很辛苦。
1: 然后呢，这位听众
8: 8182他就说，除非有花不完的钱。
1: 9449他说 yes， 当然是太贵啦，不会买，倒不如去花一些买一些永久地契的房屋。
7: 然后呢，也看到了其他的听众的留言哦。Milly Ping 他就说 no， 他不会买，但是他说价格太高了，除非是可能有私宅，然后呢卖掉私宅，来搬到这个祖屋，要不然他就说一般人应该都不会考虑。
8: 玉林就说 no， 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只是寄居的，不值得呢把钱花在买房子事上，除非你有多到数不完的钱。
1: 听众1149说 yes， 太贵了，他觉得不值得这么高的价钱，又不是房地产业里面有多豪华，即便是多豪华，外表还是就是一间普通的政府祖屋嘛，电梯也是要大家用，然后又遇到如果不合作的邻居，又是一个大问题。
7: Grace 哦，他就说实在太贵，对一般的平民来讲，200多万一间祖屋真的是很大的负担，而他个人觉得呢，如果每个月的那个房屋贷款哦，大概在1500元左右
1: 啊，
7: 他觉得已经是一般打工仔的一个顶线的来买祖屋的话，所以我们的听众普遍上还是认为说，这个价钱，如果你讲政府祖屋，即便它大，即便它屋契剩91年，大家是觉得这个价钱不太合理啊。
1: 对，但是我蛮好奇的，我想看这间房子，我希望新闻可以继续的去跟进，最后真的卖得成吗？可能应该还是会有人想要的，因为它的那个格局相当的特别，但是 最后成交价会是多少呢？
8: 搞不好有些人真的是买了之后呢，就一间一间把它租出去也不一定。
1: 我刚刚看到有听众的留言，他说他会去买，他觉得新加坡的这个房地产价值就是一直在上升。你说不定买218万，下一次转手的时候，
7: 那你要卖多少？300？
1: 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这样子，真的算是一个很高风险的投资。
8: 所以每个人的方式不一样，有些人可能是买来自产，有些人是买来自己住，有些人是买来做其他的。
7: 不过刚才浩浩讲的那个把房间租出去，我有个朋友他就是这样子他就买了一个在石龙岗北的一个旧的祖屋了，他真的把它装修得很美然后呢里头的房间他就两个房间租出去，
8: 是
1: 然后就靠这个收房租来过生活。
8: 对，
7: 他现在已经是半退休了，
8: 贷款还完之后至少房子还是自己的。
2: 我是德明，11月随增兄弟旅行社漫游斯里兰卡，收藏难忘时光，乘吉普车与野生动物不期而遇，等狮子岩在千年古迹之间清风，坐高山列车穿梭层层茶园，定格海边高桥渔夫的独特身影。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持有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王杰的歌曲《英雄泪》，以下的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ECP 往市区在张仪之后的路段第三条车道， SLE 往 BKE 在 TP 之后第一条车道， ECP 往张仪在 Marine Parade 之后第一条车道都是发生车祸的，这两个路段交通拥堵， CTE 往 AYE 在 Moomin Road 还有 PIE 张仪之间，以及 PIE 往张仪在 KPE 还有 Thompson Road 之间。
1: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三，气象署预测下午北部跟东部地区将有雷阵雨，空气污染指数介于52到58点，今天的气温是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9:01。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互联网安全委员会自运作以来，短短两个多月已经接获超过500起举报，受害者年龄的跨度大，从7岁到68岁都有，涉及的问题包括个人隐私遭到恶意公开，遭受网络骚扰。数码发展及新闻部推出全新播客系列 Let's Table It， 首期节目邀请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与互联网安全委员会总监介绍委员会启动以来的进展。委员会从6月29号到8月31号共接获超过500起举报，恶意公开隐私最为常见，占 44%， 网络骚扰占 38%， 当中未满18岁者占 17%， 他们最常遭遇的是网络骚扰，占 51%。委员会根据网络安全援助与问责法令成立，旨在为网络受害者提供便捷的求助还有援助渠道。委员会计划明年发出报告，全面概述所处理的个案，并公布更详细的调查结果。
2: 今年底可能签订的亚细安数码经济框架协议之后，亚细安国家已经开始讨论亚细安绿色经济框架协定，并寄望明年启动这一项协定的谈判。新加坡明年将接替菲律宾担任亚细安轮值主席国。亚细安已经完成了数码经济框架协定的谈判，预计今年11月在亚细安峰会签订协定。副总理兼贸工部长严金勇就透露，亚细安成员国之间其中一个重要的协定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各成员国正在努力加紧地使亚细安货物贸易协定的升级版能提前在今年底生效，这将显著地促进贸易往来，为民众带来诸多益处，并提升亚细安对投资者的吸引力。严金勇也说，作为2027年亚细安轮值主席国，新加坡期待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努力，推动建设一个互联互通、繁荣发展的亚细安。
1: 儿童保护工作者今后可以通过政府成立的新单位，更加及时地获得儿童缺课、家长涉毒等警示信息，从而尽早介入，保护孩子免受伤害。今年6月投入运作的风险研判与前线响应单位 SAFER， 隶属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是新加坡为加强儿童保护机制的其中一项新措施。 SAFER 将汇集各机构信息，利用数据分析进行识别，一旦发现家庭情况可能影响儿童的安全，会把有关信息发给社会及家庭发展部的保护服务处，或已在协助有关家庭的儿童保护个案管理机构。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指出， SAFER 在首两个月从大约600个案例中识别70个必须跟进的案子。内政部兼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吴培明表示，能够越早发现风险，越早采取行动，就更有机会保障孩子的安全。
2: 新加坡邮轮中心位于港湾一带的新码头7月15号启用至今，

0: 内的年均乘客量有望增加至700-800万，比目前增加至少40%。邮轮航线网络近年来持续扩大，新增的目的地就包括了马来西亚的迪沙鲁、印度尼西亚的巴旦黄金海岸及尼鲁普岛。巴旦岛和名单岛也不断推出新的旅游产品还有服务以吸引访客，加上巴旦岛农萨数码工业园的开发以及新园强劲等因素都有助于带动客游量。新码头设有25台自助直船机、6台自助的行李托运机和6个自动登船闸闸门，有助于提升登船手续的效率。
1: 来关注国际新闻，中美官员在纽约时间星期一结束第二天会谈，双方寻求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之前推进人工智能、投资还有贸易等问题的谈判，但在延长中美贸易休战期上还没有达成共识。中美高层代表在纽约举行长达8小时的经贸磋商之后，中方代表和新团队成员中国副财长廖敏介绍，会谈重点在于落实中美谈判代表之前达成的共识。美国提议仅休长休战6个月，以便掌握谈判的进程，中国则寻求延长更久。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中美在延长贸易休战期的条款上依然存在分歧，并且暗示华盛顿可能支持延长3到6个月。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朱峰评估，中美围绕两国元首华盛顿会晤总体的基调积极，旨在推动一些实质性的进展，反映出双方都高度重视这一次的会晤。新闻播报完了。
2: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得锁定啊
1: ，Lisa 一定要听啊。今天已经是2026年9月23号了。
2: 是，看到一则贴文，有人在倒数了，有人在倒数什么呢？2026年的结束，2026年已经过了265天。
3: 哇、
2: 我们要倒数2026年是100天的倒数了。
1: 哇，所以今年只剩下100天哦。
3: 所以今天要庆祝什么，是不是？
1: 不需要庆祝，你要庆祝也是可以了。每一天都值得庆祝，
2: 是每一天都值得去找个理由庆祝。
1: 哎、OK， 所以呢，还剩下100天，就提醒我们呢、这个时间真的不等人呐、100天足够你做好多的事情，足够你开始一个好的习惯，然后也足够你呢，在这一年结束之前呢，让自己不会觉得遗憾。
2: 对。去想一想吧，今年到目前为止你做了哪些觉得或者值得今年的事情，
3: 还是你今年的计划剩下100天，你今年的这个这些计划愿望都还没有做完。
2: 我觉得今年对我来说是已经是可以结束了，
1: 对自己交代
2: 啊、交代的过去
1: 了。好，那今天就结束。
2: 哎，今天结束吗？现在这个淘汰就结束。
3: 你还有什么事情想说？你今年还没有做的？
2: 今年哦，
1: 您还有什么心愿未了？
2: 没有心愿未了了，但是接下来100天我有蛮多东西可以期待的，包括了两趟旅程。
3: 哇哦，
2: 都是跟朋友去的旅程。
3: 哇哦，
1: 我感觉我下来几个月会非常忙碌。
2: 为什么呢？
1: 然后我希望可以有足够的这个精力，好好的把每一项工作都完成。
2: 接下来100天你要忙什么？
1: 忙活动啊，有蛮多活动的。
3: 是，我接下来100天就是也全部都是表演活动。
2: 对呀、
3: 除了这个八月份的中秋节，
2: 有没有比较特别的？
3: 九月份的这个九皇节，接下来就是11月份我们跟鼎艺团的哇好有意思的音乐会
2: 哦，
3: 然后就12月我要带团，就是这样子喽。
1: 今年就这样过去喽。
2: 是，时间过很快，因为我们已经在紧锣密鼓的筹备我们明年羊年的那个新年歌曲了。
1: 对啊，都那个服装也已经算是定案了哈、然后那个歌曲也录制了，现在就是差那个 MV 啊，下个月就要拍摄了。
2: 刚过的这个大上海的聚餐嘛，听众朋友也纷纷在问我们，1月8号你们庆生要做什么哈？
3: 哇，
1: 已经问到明年去了，
2: 已经问到2027年去了。
1: 可能我们今年的那个八大巨星哈、让大家有点意犹未尽啊。所以可能有想说，那明年是不是来个18大巨星？
3: 哇，
1: 一人换三套衣服。
2: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好像又增添了几位成员是可以，
3: 是几月几号、
2: 可以运用的？
3: 几月几号哈？
2: 哪一个？
3: 那个八大什么十什么
1: 十八大巨星吗？
3: 十八大巨星是几月几号？
1: 还没有定哦。
2: 我们一月八号台庆的时候啊，
1: 前后
2: 那段期间，
1: 对啊，就是应该在台庆之后。
3: 哦、好，我赶快去拿假一下。
1: 啊，拿假什么？你跟你哥台请假？
3: 我要请假，我要请假。
1: 那是对的，跟哥台请假。对，
3: 不是我这边要请假。
2: 你怎么可以拿假？我们十八大巨星至少你要演五个。
3: 十八大天、
1: 我还想说他演八个。
4: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以下的路段交通拥堵，那是 CT 往 AYE 的方向，在 Moomin Road 还有 PIE 张仪之间，也看到了这个路段呢，那是 KJE 往 PIE 方向，在 Choa Chu Kang Drive 之前车子抛锚了。
3: 我是怕没有十八大巨星，等一下每个人都裸上身出来演十八罗汉呢。
1: 十八罗汉，
2: 十八罗汉可以啊！从现在到一月八号，我要去练身材。
3: OK， 去磨筋哈，身上啊。
5: 你记忆中的荷包蛋是什么味道？是小时候打开饭盒的那一刻，是爸爸妈妈留下的记忆，还是一段已经走远却始终忘不了的青春？陈升带着荷包蛋去远足了巡回演唱会，来到新加坡，10月24号星期六晚上7:30，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没有华丽舞台，只有故事，还有关于生活与回忆的歌。陈升荷包蛋去远足了，门票88元起，现在就到 bookmyshow.sg 购票。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6: 可不可以在波士里问你？
4: 好歌，好 FM。
6: 等待风吹醒我心，有勇气说声离开你。
4: 好歌，好 FM。
6: Yeah.
0: 103.3
4: 好时光，好歌，好 FM。
7: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8: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联合早报的永红，
9: 我是林慧玲。
8: 我们现在来谈这个备受瞩目的，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会是今年来中美元首的第二次见面。然后即将来临的这一次的习特会，中美元首有些人叫习特二会啊，然后这次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回访美国，但是是一个国事访问，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多看点的一个活动。
9: 特别是因为这个不是在第三国的会面嘛，所以就像他到北京去，这个会引起比较大的关注。但是永红，你期望这个会议会最后有什么样的结果？
8: 总的来说，我觉得还会偏向乐观。这个乐观不是说他们会有一个什么很突破的进展，而是我想他一定会创造一个很好的氛围，然后展示这两个国家要共处，然后还有继续延续他们上次说要构建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然后会公布一些低垂的果实的成果，比如说中国购买增加对美国的采购，其实已经在做了，买大豆，然后可能会买公布买多少波音飞机，然后现在也放出消息说要买什么天然气，然后关税的暂时的那个停火协议。这一次的有一个可能可以关注的亮点，就是两国会在 AI 的协调沟通上有一些机制，它不会走到什么中美共同管理 AI， 但是也许会有一个工作组或者是一个协调机制。那天就是过去几天贝森特他已经说了，他们跟中方提出来然后有一个通报机制，然后可能像一个 AI 热线这样，但是中方还没有回应啊。
9: 如果是双方都期望说今年见满四次的话，那我想说这一次应该是在第一次之后继续的双方维持一种我们愿意坐在一起，愿意继续的谈，而且气氛是不错的，在某种程度上和谐这样的一种情况，这个本身应该是好的事情。但是你说会具体谈出什么东西，我觉得再往深一点的 AI 方面的合作，这个我想如果双方简单的能够有一个说互相沟通的机制能够宣布有，那已经是相当不错的进展。可能最终就是如果大家能够维持一种把现状，就是中美之间的这个现状延续下去，一直还放着多两个月我们还要再见，还有后面还有期待，能够拉多久就拉多久。你想从北京会面到现在，总体来说这几个月整个中美之间没有发生很尖锐的这种矛盾，这个本身如果能够维持到年底，我觉得这已经是下半年其实算是挺不错的一个状态。
8: 只是想到说确实这个特朗普上次五月访问中国以后，在双方的联合各自发出的声明里面都没有什么谈到台湾问题，然后但是特朗普回去以后对台的军售就延后了，所以可能这个像郭英慧玲刚才说的没有发生什么很大的冲突，他们可能把一些可能会爆发矛盾或者是矛盾尖锐化的问题就先 hold 住，先管控住，然后到今年见完四次，可能这就是一个我们还可以比较乐见的一个中美在竞争中又相对稳定的一个状态。
9: 你说对新加坡或者对东南亚这边我们的期望会是什么？期望未必会完全实现，但是你比如说刚才永红所说的这个台海的问题，其实台湾的问题如果可以管控得住的话，这个已经是大幸了哈。然后如果在贸易方面，就是包括现在很多错综复杂的这种美国正在跟其他国家施压，让他们不要跟中国做生意，有更多的往来，像这个其实对很多其他的国家确实是一种压力，要把这个制造供应链都完全断开来，分成这个两路，其实大家在做这样的准备，但是如果能够不要这样，其实是 这个当然是大家盼望的，但是能不能实现，这个我觉得也不是这一次中美的领导人峰会就能够解决的。
7: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23号，农历8月13。今天的星座运势，贵人在哪里？恭喜射手座的贵人是牧羊座，摩羯座的贵人是双子座，水瓶座的贵人是狮子座，双鱼座的贵人是双鱼座。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早上9:40，963 FM 这是优客李林的歌曲《多情种》。
1: 今天是星期三，我们啊，好吃的要来了。
0: 懂吃懂吃，
2: 其实前几天马思远呢就给我们看了一张照片，他说他吃了非常好吃的这个砂锅饭。
0: 砂锅饭，是在闽江 Dempsey 他们有一个香港美食的特别餐单哈、哦，
1: 所以它是属于香港菜吗？
0: 香港港式的菜肴，这个砂锅饭，是香港非常出名的嘛。然后这个主厨就去了一趟香港，他就在想，诶，当地的辣味怎么这么好吃呢？所以他决定自己做辣味。在餐厅当中可以自己去做这个辣鸭腿，再加上排骨去做这个煲仔饭。
1: 口味呢？
0: 口味啊，
2: 咸香。
0: OK， 所以自己做的那个辣肉、辣鸭腿之类的哈、哦，你就可以控制它的咸度、甜度以及它风干的程度，不那么硬，不那么咸。OK， 懂吃懂吃，给你做介绍。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以下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PIE 网大市在 KPECP 还有 Bedok North Avenue 3之间， Central Expressway 往 AY1 方向在 Bukit Timah Road 之后车子抛锚了， SLE 往 CTE 在 TPE 的出口处同样是有车子抛锚的。
4: 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
0: 董事董事，我是思远，今天来到了闽江 Dempsey 找他们的行政主厨吴志光师傅吃好料。他们呢现在到10月31号有一个 Memories of Hong Kong， 也就是港式美食的一个特别餐单。如果说到港式的食物，港式的美食菜肴，你会想到什么呢？
5: 大家好，如果想到香港的什么特别的菜肴呢，我会想到第一样就是它的鲜为主。香港菜看到好像简单这样，但是他们很注重他们的食材，他们的处理的方式，比如他们有的砂锅饭啊，还有他们烧味啊、烧腊啊、炖汤啊，还有海鲜啊，他们也是做得蛮好。
0: 可能说到港式的美食会想到点心，还有刚刚吴师傅说的烧腊煲仔饭，你自己最喜欢的又是哪一道呢？
5: 给我遇到这个是辣腿肉排骨煲仔饭。他们的辣腿肉哦，不像我们新加坡吃到那种比较干比较咸的，他们就是做到咸中带甜，然后那个肉不会太干，在新马这一带就比较少见这种辣腿肉的处理方式了。然后我就回来新加坡研究做成这道煲仔饭，
0: 这也是这一次在餐单当中可以吃到的古法辣鸭腿排骨煲仔饭。说到这一道菜哦，吴师傅刚刚说到了辣鸭腿这个食材需要进行一些特别的处理吗？
5: 去香料啊、酱青那些腌制48小时，去低温做熟它，然后拿去吹干我自己调自己的味道，我自己控制到它的咸度嘛，还有吹干的时间自己可以控制，不要吹到太干，因为太干配这个排骨一起吃这个砂锅饭呢不适合。我自己做的这个，
0: 一般上我们在煲仔饭当中吃到的可能是腊肉啦、腊肠啦，那腊鸭腿它又给这个煲仔饭带来什么特别的口感还有风味吗？
5: 腊鸭腿通常我们春节的时候啊很喜欢做一个腊味砂锅饭，里面有腊肠啊、腊肉那些，这种吃法也是有它的风味了。他们会吹到比较干，出来的香味是比较浓，但是口感方面就比较硬了，就要吃得很薄很薄，你吃下去才咬到没有夹起这么酸呐、
0: 听到这里，听众朋友可能会有一个疑问 ，Chef 是在餐厅当中自己做辣鸭腿啊、也就是说你也可以做得出腊肉、腊肠这些东西哈、哦。在家里自己如果要做腊肉的话，容易吗？
5: 是可以的，但是很复杂了啊！你要准备烤炉，可以自己调时间的，还有一个风扇啊。做这个腊肉 从头到尾哦，最少要一个星期啊，才能完成这个程序。
0: 听起来很麻烦，那还是推荐大家来餐厅里面吃这个辣鸭腿排骨煲仔饭，48块一份哦，大概是4个人可以吃了。我觉得这个好吃的辣鸭腿啊，加上排骨以及它的灵魂酱油哈，甜咸适中，拌着一起吃，稍稍的在砂锅当中。到香港有没有吃到一些让你难忘的菜肴？
5: 第一的感觉，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的很多的食材方面呢，很多选择，可能它很靠近中国内地，所以他们的货源比较齐，
0: 食材比较好。
5: 嗯，其中我有一间餐馆吃到一个白香果，白香果在我想象中就是吃那个果肉为主嘛。
0: 嗯，
5: 吃果皮是我是第一次感受到这个感觉，所以我吃的蛮特别，我就回来自己研究了白香果的内层的皮，做成我一个糖汁白香果，酸甜一点点的咸味。
0: Chef， 你不说我还不知道那个是白香果的果皮来的嘞。
5: 对啊，
0: 我还以为是可能芒果啊，还是木瓜啊。
5: 对，因为白香果给人家的想法中就是吃它的果肉嘛，没想到人家会吃皮了。皮也是有人做啦，好像我们的柚子皮是一个很传统的做法啦。
0: 想吃好吃的港式美食，可以到闽江 DMC， 他们到10月31号有这个香港菜的特别餐单。
4: 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德明、
1: 佩芬、
2: 国贤，
3: 名人说安话。
1: 一件事情啊，如果会直接影响到你做决定的人应该怎么做？
2: 公寓对，他就是原本有一排很多树木的，然后有一天就发现，树木不见掉哦。重点是他说，修剪树木是属于他们日常的维护，不可能每一次都要征求居民的同意。
0: 难道光秃秃一片叶子都没有吗？
1: 你要求通常他们没有这么详细的说吧？
0: 哎呦，有些居民会是这样子，
2: 他是可以出现在不同的这个空间，可以是在职场啦、日常的生活啦、任何地方，
0: 可以朋友之间。
1: 你是 planner 还是你是那个 follower？ 你觉得
2: 那 planner 是要跟你讲，
0: 说到如果有任何的调整改变影响到我，一般上可能在职场上
2: 之前先跟你商量，而不是临时的跟你讲说，马上换。
1: 也能够看得出来他的那个应变能力。
2: 他每一次都让人不觉得你很累吗？
0: 这个时候就是很考验多方的成熟度还有能力，
2: 而且他对于整个团队的士气是有直接影响的。
3: 每周一到周五
1: 中午12:30，
3: 名人说安话，
4: 和你聊一下。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的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BKE 往 PIE 方向，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 CT 隧道往 UIE 在 Havelock Road 之后发生了车祸。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三，气象署预测下午北部、东部地区将有雷阵雨，空气污染指数介于52至57点。今天的气温，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十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由挪威首相和芬兰总统发起的呼吁管控前沿人工智能模型声明在新加坡时间星期二发布，新加坡等20个国家和欧盟共同发表人工智能安全声明。声明提出三项建议，企业应该制定透明的安全协议，政府和区域组织应该制定共同的标准，联合国成员应该探索建立国际机构制定标准。黄循财总理呼吁各方继续的寻找切实可行的方式，凝聚共识，确保前沿人工智能的发展始终处于人类的控制和监督之下。新加坡希望有效地利用 AI 让国家和人民受益，但也必须防范 AI 带来的风险。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杨立明就指出，信任 AI 是扩大创新的关键，各国应该获得协助采用 AI。
1: 新加坡海洋空间有限，却面对日益增加的发展需求。随着我国筹划西部岛屿等大型发展项目，政府将为新成立的国家海洋科学研究院注入6000万元，深化海洋研究和对本地海洋环境的认识，为未来规划提供更扎实的科学依据。国家发展部长徐方达昨天在推介仪式致辞的时候说，新加坡是土地稀缺的小岛国，空间压力不只存在于陆地，海洋空间同样有限，要兼顾不同需求并非容易的事。他指出，新加坡必须为未来的战略和经济需求提前布局，同时增强气候韧性，保护生物的多样性，确保海洋等环境可持续。黄循财总理8月23号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宣布，我国计划在未来数十年填海连接西部岛屿，以支持新一代的工业发展和新型发电基础设施，并为军事用途预留空间。
2: 考试季节将至，本地一些学生可能会靠咖啡或能量饮料来提神备考，但如果不同饮料混着喝，每一杯的咖啡因含量很可能超过青少年每日建议摄取上限的近2倍。新加坡消费者协会测试用6种抹茶、能量饮料和浓缩咖啡混合而成的饮料，发现每一混搭的咖啡因的含量都超过了青少年每日建议摄取上限的100毫克，其中咖啡因含量最高的是把能量饮料和浓缩咖啡混在一起，一杯350克的混合饮料含282毫克的咖啡因，相当于约3杯标准咖啡的含量，比青少年每日上限多182毫克，超标了近2倍。消协昨天公布有关测试结果时就提醒，不同饮料含有咖啡因，混着喝很容易不知不觉就摄取过量，这可能会引起严重头痛、心跳加速、焦虑、手抖、肠胃不适和慢性失眠等。
1: 泰国内阁星期二通过一项法案草案，拟议加强对大麻产业的监管。彭博社的报道，泰国公共卫生部长表示，将加强对大麻种植和加工的监管，并提高违规的处罚。泰国2022年将大麻去罪化之后，大麻商店迅速增加，其中集中在曼谷和旅游地区。政府随后逐步的收紧政策，把大麻的使用限制在医疗用途，现行规定已经要求购买大麻必须要有处方，并且只有获许可的医疗机构才能够销售。依据草案，大麻种植者必须登记种植园的面积和地点，以便当局追踪从种植、加工到销售的整个流程。现有大麻商店执照将在2028年之前分阶段到期，希望继续营业的商家必须转行为或许可的医疗机构，并且安排合格医疗人员驻场。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自得其乐，今天是星期三，早安，我是德明。
1: 早安，我是丹怡。
0: 小周末了。
1: 是的。感觉时间过得有一点慢哦，这个星期
0: 会慢吗？
1: 会耶。还是老师你觉得过得很快？星期三，
0: 我要学这个佩芬曾经说的，哎，才星期三，
1: 才星期三。对，他这个星期非常的忙碌，所以佩芬姐呢，她今天和明天就会不在直播室啦。
0: 对，工作的关系
1: 哈，是的，
0: 所以星期五会回到这个电台，回到963，回到自得其乐，和我们一起欢庆中秋，就在这个星期五。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各位你们在做什么呀？有谁在小周末是在家办公的？自得其乐，在喝着你手中的咖啡，同时呢也在打着你手中的电脑。看到了 Patricia 来打卡了，还有 Sandra、Lifa， 另外是这位9163的朋友，天天也看到你了 ，LC 创和美玲，
1: 看到立方、Carol、Johnny， 还有 Docus 的简讯，还有赵红、楚云，早安。
0: 好好，欢迎来打卡，继续把你的简讯发过来88550963。今天昨天晚上太凉了，昨天我和丹怡下午呢就去采访了一名小贩
1: ，Yes，
0: 我们又回到了这厦门街区。
1: 就是 Amoy Street，
0: 是去那边采访，采访过后呢，就面对倾盆大雨这样的一个天气啊，
1: 是的，
0: 路上开车很小心，小心翼翼的，因为视线真的很模糊啊。
1: 对，在就是连续了几个礼拜、一个月的烟霾天之后呢，好像是第一次这么大的倾盆大雨连续下了这么久。不过呢，早上来公司的路上感觉是阳光蛮大的哦，
0: 会吗？
1: 对，早上
0: 哦，这个时候我还哦，我们从直播室看啊，还以为有点昏暗昏暗的。
1: 是，
0: 所以今天这天气怎么样呢？气象局是说下午又来了。昨天把过去几个星期的炎热一次过把它洒下来了。
1: 对，
0: 今天下午预料还会下雨打雷的，主要受影响的是北部和东部地区。
1: 是的， Patricia 就说呢，今天津津乐道会请谁呀？没有错，今天也是医疗的节目，会聊心衰竭这一件事情。
0: 今天有心脏科医生，
1: 是的，
0: 来给大家说说，来护心，来关注关心我们的心。

0: 嘿，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1: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0: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 90%， 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1: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
0: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我们说给年轻朋友，其实包括我在内，寻根很重要。
3: 哇，寻根OK，
2: 对，了解自己的出处啊，至少比较知道自己的这个
3: 老祖宗
2: 啊，祖先啊，以前在干些什么，从哪里来的吗？
3: 是的，我们就是要聊说我们的祖先可能几代之前从下南洋开始哦，在新加坡不同的籍贯、不同的方言群体，好像有他们各自比较擅长的一块领域或者职业哦。
2: 每个籍贯有自己的所谓老本行，自己比较常做的。当然我们这里不是说你是这个习惯就只做这个，是说大多数或者是普遍上来说，我相信可以理解啦。因为如果都是同样来自这个同样的家乡的乡村的南来的，所以我做了这个行业我觉得不错，把可能晚辈啊，把握这个小辈啊带进来一起做，然后做着做着好像大家同一个籍贯的人都在做同样的事情。
3: 对，就好像拿我来说吧，我的籍贯是潮州嘛，潮州人。据资料说呢，早期呢潮州人在本地呢从事，他们会种植一些胡椒啦，然后黄梨啦，橡胶啦，比如我们非常著名的义顺哦，林义顺，他就被誉为黄梨大王嘛，
2: 王
3: 对不对？
2: 所以很好奇，现在的义顺会不会比较会，可能以前会有很多的黄梨树
3: 哦，现在还会有吗？
2: 开个玩笑哈。
3: 是，
2: 那如果你说到潮州的话，我就说福建了嘛，对吧？
3: 对，
2: 福建这1819年新加坡开埠之后，福建人在多个行业都有表现啊，都留下了一些足迹，像茶叶啊银行业啊，又或者是这个舶船业、这个贸易，又或者是零售业都有。像我自己本身是福清嘛，
3: 对，
2: 我不是很清楚，是父母啊祖辈告诉我的，就是他祖辈他们南来啊，就是福清人好像多从事的是那些装修的，或者是比如说脚踏车啊，修理脚踏车啊，又或者是售卖一些零件的，的工作。
3: 好，那再说说除了潮州和福建，还有比如广东人呢，他们呢是在粮油杂货啦，还有建筑运输扮演比较重要的角色哦。据说呢，杂货业中最有名的是来自新会的中街七家头，他们在19世纪呢，几乎是垄断了柴米油盐等民生用品的市场哦。
2: 厉害哈，我们的生活都是靠他们了。
3: 是的，
2: 海南人，说到海南人，可能就想到海南鸡饭，真是但是比较晚期的，是后来他们买下了店屋，开启了咖啡店，所以就比较多从事这咖啡店了，或者是这个餐饮业的哈。
3: 是，
2: 但是其实早期海南人来到新加坡，大多都是打我们所说的打洋工，就是在那些欧籍家庭当厨师也好，像当帮佣也好。
3: 那说到客家人呢？
2: 哦哟，刻苦耐劳。
3: 要问一下国贤了，他是客家人。据说呢，在1950年代的新加坡呢，客家人是其实蛮少的，占了华人人口大约 7%。 他们呢是靠着勤劳还有拼劲来闯出一片天地的。就是还有在中药材的行业呢，好像也是客家人居多，比如说我们的虎标万金油的创办人胡文虎还有胡文豹，他们就带动了药材店迅速的扩展了。
2: 现在要找到中药行还真比较难了。下次如果在特别是邻里吧，邻里商区比较容易多，比较找到容易找到。可能是可以走进，然后就先打哈哈一下，之后再顺便问一下你们是不是客家人呢、所以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专业专长，
3: 是
2: 或者是老本行。你呢？你所属的这籍贯是不是正如刚才我们所说？
3: 分享一下88550963。
2: 这时候听众朋友有些啊不能在家里办公啊，太热了。有些朋友说今天清晨天气好，所以一早就到户外去做运动了。

0: 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1: 李宗盛鬼迷心窍。Vanessa 很兴奋地告诉我们，哎，他妈妈那边，他外公那边是海南人，真的很就开咖啡店嘛。
2: 是，
1: 特别他想念的是外公那个时候做的嘎鸭。
2: 嘎鸭面，嘎鸭吐司配上咖啡或者是茶。
1: 嗯，而且他的阿姨那边啊，同样也是海南人吧，都是还会煮那个 nasi lemak 嘞。
2: 是咯，还会看到一些 uncle 喝那个 coffee with slice of butter 骨油咖啡。
1: 很多的回忆，对不对？像 Vanessa 那时还很小，就知道吃和玩，但是现在长大了，我们会开始想回以前的，想知道更多自己以前的事情，还有自己的来自何。
2: 对，
1: 所以就开始想想，哎，以前真的是这个样子的。
2: 是的，而且他也说到啊，就是老一辈可能还会很精通这样的方言，但是可能年轻一代呢比较陌生了，对于海南他们自己籍贯的语言。那我就有很有感触，像我身边的朋友，如果他们小时候是由外公外婆或者是比较在家里会讲方言的呢，他们长大之后也会说还蛮精通的他们自己的方言的，我觉得非常难得。
1: 所以现在如果我碰到年轻人啊，有时不小心碰到小朋友会讲方言的话，真的我会另眼相看，然后我很敬佩，也就是他的爸爸妈妈又或者是祖父祖母会花心思很刻意的让小朋友至少学习他们自己的这个祖籍的方言。
2: 对，我觉得非常的就像你说的寻根嘛，这是根在我们身上的一种体现吧。
1: 即便不晓得它的出处它的来源，至少这个语言可以掌握，语言掌握了之后，日后你不会担心它会丢失太多。
2: 是，
1: 像秀珍也说了自己是客家人，不晓得是两方父母都是客家人吗？他说祖父是画家，外祖父是开杂货店的。应该小的时候很多零食吃，对吗？
3: 963好 FM提醒你，今天是
2: 9月23号星期三，
3: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你好，我是好孩子导演王国生，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卜学亮和曾宝仪的子曰。
1: 之前有一首唐娜的歌曲《一厢情愿》，10:40。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提醒你 ：CT 隧道往 AYE 方向，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处这里车多 ；ECP 往市区方向，在 East Coast Park Service Road 的 Car Park F3 的出口处这里呢有车子抛锚了。另外 ，BKE 往 PIE 方向，在 Woodlands Crossing 的入口处这里有道路工程，请小心。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歌好 FM，
3: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2: 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至理名言。
1: 有时候我们不是做不到，而是太常重新开始。说的是什么呢？自律这回事啊。今天以这做运动为例子来说明，间歇性的努力都是对之前努力的一个清零。我们要知道啊，自律的痛其实就好像这个鸿毛一样，后悔的痛反而像泰山一样的重。怎么说呢？不是一句话吗？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样的一种努力很容易就把之前我们所做的所累积的所有的努力全部化为零。以跑步为例，我比较熟悉的说法，如果一个星期不跑还好，完全不动，但是两个星期、三个星期、四个星期完全不动的话，当你要重启之前，你所有累积的这些努力，体力也好啊，又或者是肌肉的结实度也好啊，都很多时候会大幅度的下降。所以要强调的是，今天我们很认真，明天累了就休息，过几天又重新开始，一次两次没有关系，但是久了就会发现一直都在原地重新出发，好不容易起步了两三步，然后我们就停下来，一停下来呢就会倒退，倒退之后又重启，又重新开始，就是一下子原地踏步。所以我很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自律很痛，肯定，因为你要鞭策自己嘛。当自己想放弃的时候，累了告诉自己我休息一下，但是自律就是说不行，我们要继续。但是那个痛啊，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久。少吃一点，多练一下，再坚持一下，当下可能真的很累，甚至会质问自己，干嘛我要这样子来折磨自己，亏待自己。可是比起自律的痛，相信我们更怕的是后悔。后悔自己明明可以再撑一下，但是我们选择放弃。后悔自己明明离目标只差的那么一点点，却在最后关头最关键的时刻停了下来。我们都明白，现在吃的苦其实不是白吃的，因为每一次的训练，每一次的坚持，每一次的咬牙撑过去，每一次不想做却还是去做，都是在慢慢的累积成未来更强的我们。所以不要因为现在还看不到成果就觉得自己没有进步，因为有些成长本来就是需要时间的，就像一场比赛一样，真正精彩的往往都是留在最后。今天这里名言要和大家分享的，自我提醒的，就是别急着放弃。我们现在觉得很苦的这段路啊，也许正是我们离目标最近的时候，再撑一撑，再撑一撑，最好的结果往往都是在最后的压轴场。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王林随爱而飞，听众朋友就说了，真的，反正都已经走了这么远了，就那么这么几步嘛，不要在最接近成功的时候停下来。如果我们最近也常在为一个目标而努力，这就要告诉自己，提醒自己，把它写下来，四个字，我会继续。所以今天这里明月星期三啊，我们一起来提醒彼此好不好？这一次不要半途而废，坚持，再撑一下，咬咬牙，一定会过的。
1: 你记忆中的荷包蛋是什么味道？是小时候打开饭盒的那一刻，是爸爸妈妈留下的记忆，还是一段已经走远却始终忘不了的青春？陈升带着荷包蛋去远足了巡回演唱会，来到新加坡，10月24号星期六晚上7:30，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没有华丽舞台，只有故事，还有关于生活与回忆的歌。陈升荷包蛋去远足了，门票88元起，现在就到 bookmyshow.sg 购票。
0: 有听众朋友就说啊，至理名言，名言，名言，名言，说什么呢？最近在完成了一个6个星期的健身房的课程，他自己很欣慰，完成了，而且对这个结果表示满意，所以紧接着呢就签了1年的一个配套，而且这个时候还带着这个侄女一起去，大家都很享受这个过程啊。所以有时真的是起步难嘛，对不对？起步难呢，就不要让自己一步登天，踏出一小步。那这一小步踏了出去之后，觉得哎，走得还蛮不错的，蛮稳妥的。那么再来一大步，而且这一八大步踏出去之后，可能可以拉着一个人，拉着一个友伴一起做。那就会发现，走着走着，其实这条路也没有真的这么难。Hello Barbara， 还有是东妮，另外也看到了 Union 寻芳、桂晶的简讯， Lin 也来打卡了，当然少不了 Angeline 和 David。 自得其乐，我是德明，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千百惠潘邦梦幻。幻梦。今天小周末嘛，所以这个
1: 有一点梦幻的一天，
0: 半梦半醒之间哈。王德明起来了，十一点了，快要十一点了。哎，我们刚才不是说到有关籍贯这回事吗？
1: 是。
0: 其实我羡慕那些一些朋友，像我有朋友以前小的时候就一家人住在牛车水，那牛车水五湖四海的人都有，所以他虽然他们的籍贯是福清，但是他们会说广东话，会听广东话，方言福建也行，各式各样的方言都行，就好像我们听众佩芬一样。
1: 对，他说呢，他是广东人，他家的小孩呢从小就是用在家里就是用广东话沟通的，但是呢他们邻居是客家人，所以啊他们听久了听久了也听得明白，虽然可能不太会说啦。
0: 那么上学之后就学华语、马来语、英语，后来来到新加坡还是以英语为主嘛，那现在跟这些朋友沟通还是以广东话为主。
1: 对，
0: 就是有那种亲切感，
1: 他们的朋友一定会投来羡慕的眼光，哇你居然会说方言呢。
0: 我也很羡慕啊，像我前阵子不是到怡保去吗？怡保的说广东人的，但是广东话的人比较多一点，所以听他们说广东话就很亲切。虽然我不会说，但是我大概听得懂。那想说几句，就是弱弱的，这样就说几个字就好了，不可以一个句子说完。
1: 对，有机会的话，真是想学一学粤语哦。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来，11点新闻之前，开车的朋友注意一下 BKE 有车子抛锚往 PRE 方向，就在 Dairy Farm Road 出口的 BKE 注意。
1: 气象署预计今天到了下午还有中午前后，新加坡的东部、南部和西部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介于25到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上午11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德明，
2: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1: 随着交通系统数码化、互联化和相互依存的程度越来越高，区域合作也必须朝同一方向发展。我国交通部长肖振祥建议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各经济体可以借鉴亚细安在无纸化贸易、空域管理和网络安全等方面的经验和做法，确保交通系统未来依旧安全可靠，而且具备韧性。肖振祥也是财政部第二部长，他昨天在中国北京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第12届交通部长级会议的时候也说，无论亚细安、亚太经合组织、国际民航组织还是国际海事组织等国际机构，都已经建立了有用的平台、标准以及积累相关的专业知识。肖振祥同日在第三届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上发言时，还进一步呼吁加强区域清洁能源合作，并表示新加坡明年接任亚细安轮值主席国之后，将携手各成员国破除监管壁垒，全力推动亚细安海底电缆发展框架等关键跨国项目的落实。
2: 继年底可能签订的亚细安数码经济框架协议之后，东南亚国家已经开始讨论亚细安绿色经济框架协定，并寄望明年启动这个协定谈判。副总理兼贸工部长严金勇昨天透露，继亚细安数码经济框架协定 DEFA 之后，我们现在已经着手探讨亚细安绿色经济框架协定 GEFA， 并已经启动关于这个协定的可行性研究。他也透露，亚细安成员国之间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协定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各个成员国正在加紧努力使亚细安货物贸易协定的升级版能提前在今年底生效，这将显著促进贸易往来，为民众带来诸多的益处，并提升亚细安对投资者的吸引力。这个升级版协定原定在明年中生效。第58届亚细安经济部长会议9月19号举行到22号，除了亚细安内部，亚细安也寻求与其他国家地区加强合作伙伴关系。亚细安与欧盟在数码贸易原则 DTP 的谈判有望在明年完成。
1: 考试季节将至，本地一些学生可能靠咖啡或能量饮料来提神备考，但是如果不同饮料混着喝，每一杯的咖啡因含量很可能超过青少年每日建议摄取上限的近两倍。新加坡消费者协会测试用六种抹茶、能量饮料和浓缩咖啡混合而成的饮料，发现每一混搭的咖啡因含量都超过了青少年每日建议摄取上限的100毫克。其中咖啡因含量最高的是把能量饮料和浓缩咖啡混在一起，一杯350克的混合饮料含 282.1 毫克咖啡因，相当于大约三杯标准咖啡的含量，比青少年每日上限多了182毫克，超标近两倍。消协昨天公布有关测试结果时提醒，不同饮料含有咖啡因，混着喝很容易不知不觉地摄取过量，这可能引起严重头疼、心跳加速、焦虑、手抖、肠胃不适和慢性失眠等。
2: 马来西亚政府原本预计烟霾情况将在下个月改善，不过当局发现厄尔尼诺现象将从10月开始加剧，因此烟霾情况预料将会持续到明年中。根据每日新闻报道，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亚瑟古律昨天说，过去烟霾一般持续一两个月，天气就逐步的恢复正常。不过他指出，今年烟霾受到厄尔尼诺现象影响而加剧，并预计会从10月起到明年的一月发展为超级厄尔尼诺，它的影响可能持续到明年六月。亚瑟古律说，目前西南季风导致降雨减少，天气持续炎热干燥，增加露天焚烧以及林火的风险，这些也加剧烟霾问题。截至昨天晚上九点，马来西亚全国空气污染指数最高的11个不健康水平地区全部位于沙拉越。空气污染指数中等水平地区方面，西马空气污染指数最严重的地区是吉隆坡蕉赖83点和柔佛的巴珠巴峡82点。全国五个空气素质良好的地区则位于北马和西马东岸。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心理衰竭。什么是心衰竭呢？其实啊，他的问题更大，更可怕。今天就请来专家，他是来自新加坡国家心脏中心的林芳仪医生，给大家说说心衰竭。

这是张惠妹的歌曲《别在伤口撒盐》。今天星期三，进入第二个小时的自得其乐，津津乐道。今天来关心我们的心脏。说到心脏病，一般上想说的就是心脏病爆发，心脏停止跳动，心肌梗塞。今天我们要说的是

0: 津津乐道。刚才说到心衰竭，它不是心脏停止跳动，那是什么呢？稍后我们再请医生给大家说说啊。最主要就是这个血液和体液一直都聚集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没有得到很好的疏通，以致出现一些症状，像肺部啊、腿部啊会水肿，可能也会气喘。那么当然像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肥胖，还有抽烟啊、缺乏运动，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都会增加风险。治疗方面又是怎么样子呢？他会不会在心衰竭之后通过吃药啊，又或者是治疗可以恢复他原来的功能，还是一旦心衰竭他只可以做的就是减缓衰竭，却不能让他恢复他原来的这个原状呢？今天就要了解了，请新加坡国家心脏中心心内科顾问医生林芳怡医生。医生好。
1: 你好，早安。
0: 刚才说心衰竭不是指心脏停止跳动，那你会怎么解释心衰竭给你的病人了解？
1: 所以平常我跟病人讲，心衰竭是当心脏功能下降，心脏的肌肉无法泵出足够的血给身体器官足够的血流啊、氧气啊、营养，那因而这样身体不同器官无法正常操作。那心脏衰竭或简称心衰，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收缩性心衰，表示心脏肌肉太弱了，无法足够收缩，无法泵出足够的血。那第二种就是舒展性心衰。舒展性心衰是比较特别，是表示心脏肌肉太僵硬，那因为心脏肌肉僵硬无法填充足够的血流，那因为无法填充足够的血流，就之后无法泵出足够的血给身体。
0: 简单的说就是不管是哪一类型，反正那个肌肉收缩也好或者是扩张也好，它的力度不够了，它的收缩不够了，以致那个血液啦、营养啊什么都不能很好的疏通到身体各部位
1: 啊。对，讲得很好。
0: 那有些什么症状很容易被忽视，但是其实却是很严重的了？
1: 所以好像刚才你所讲最常见的现象是气喘的现象，尤其是活动的时候啊、走路的时候气喘啊，还是躺下来睡觉的时候气喘，
0: 连躺着都会气喘。
1: 对，所以平常我们心衰病人如果身体积水、肺积水，他们躺下来的时候反而会更加气喘，坐起来就不会那么气喘。最严重的病人他们睡觉一半会气喘到半夜起身，因为太喘了不能呼吸就起身。那其他常见的症状包括好像你所说的脚肿啊、腹部肿，身体体重快速增加，比如今天58公斤，明天突然间60公斤，平常是有些时候是水肿的关系，还是觉得做普通的日常运动越来越容易疲倦啊，身体虚弱，这些都是症状。
0: 刚才我也略提到了一些高风险群啊，但是哪些因素可能使人慢慢的走向这个心力衰竭的呢？
1: 所以我们新加坡跟世界性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心脏病啊、冠心病。那这些也有提示到冠心病、心脏病的因素，包括我们三高高血压、胆固醇、血糖、视力这些平常如果三高不好好控制的话，心脏血管慢慢的阻塞，血流不顺畅，那因而这样心脏肌肉不足够的血、不足够的氧气，心脏功能过了时间就慢慢衰弱，就造成心衰的问题。
0: 简单的说，如果心衰我置之不理，喘就喘啦，反正又不会死，真的不会死吗？就是我如果忽视它，我不去治疗的话，结果是。
1: 所以我们其实如果一旦有症状，我们是叫病人早一点看医生，看是不是心衰的问题。因为如果一直忽视的话，心脏功能越来越低，可能身体积水，可能也会氧气低啊、血压低，需要紧急入院，甚至 心脏功能太低，会有危险的心率，心脏突然间停止跳动，死亡也是一个风险。
0: 嗯，空中专访的第一段呢就到这里，我们在脸书直播继续向林芳宜医生提问题。那如果你有很多的问题跟这个心衰竭相关的话呢，可以通过 WhatsApp 88550963，再不然的话在脸书的这个栏目这里留言也行。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Hey, 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4: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3: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 90%， 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4: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3: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是周传雄二分之一的爱情。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9月23号星期三，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11点32分，今天乐到这个小时有新加坡国家心脏中心的林芳怡医生在脸书这个时候啊，给大家说有关心衰竭管理。有这方面问题的朋友或有疑问的话呢，可以上脸书提问，再不然 WhatsApp 给我们也行，88550963。歌曲之后我们再回到空中，聊聊有关治疗的方式。

0: 这是 Baby 的歌曲《爱情不能做比较》，之前有邝美云《半个吻》。11:40，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道路方面提醒你 ，TP 往 SLE 方向在 CTE 之后有一辆车子抛锚了。早些时候 ，Bukit Timah Road 往市区方向在 CTE 之后第一条车道有道路工程，请小心。
0: 津津乐道。今天我们请医生来谈心衰竭，他来自新加坡国家心脏中心心内科顾问医生林芳仪。听众朋友发了简讯过来问有关这心衰竭可不可能导致轻微中风，又或者甚至是内出血，如果会的话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呢？
3: OK， 所以有一些病人的确是有心衰的问题。那因为心衰心脏里面的血流没有那么舒畅，那因为这样血会产生血块跑到身体其他器官啊，比如跑到脑的时候会造成小中风还是大中风，所以是有这个现象。可是心衰本身平常不会造成体内出血，可是当然我们有很多心脏病人，他们除了心衰也是有冠心病、心脏血管阻塞，他们吃了血保药，吃血保药的时候当然身体流血的风险，体内流血的风险会稍微高了一点。
0: 之前我们聊了有关治疗的方式啊，服药、吃药，各式各样的药很多种，另外就是动手术了，在脸书也提过，在这里可能再给在听广播的听众朋友一些这方面的信息好吗？有些什么手术的选择，除了很严重的需要心脏移植之外。
3: OK， 所以平常我们很多心衰病人，我们可以跟他们讲怎么样健康的生活，吃药。那很多病人吃了药人就恢复正常，可以恢复正常的活动。可是有一部分病人，虽然他们吃药，那还是一直有心衰的症状，一直进出医院，甚至需要打一些强心剂啊来帮忙心脏功能。那到那个地步，我们需要考虑一下病人适不适合装特别的仪器，比如左心室补助器啊，还是心脏移植手术。可是这些手术是只有少数病人适合的手术。那其他病人如果到那个阶段心衰真的很严重，那我们有些时候会跟他们谈一下，他们有哪里不舒适，看我们怎么能怎么帮忙他们，也叫我们疗养的医生护士来看一下他们，帮忙他们。
0: 其实新加坡心脏中心呢，就是 NHCS 有一个叫做 Heartlanders Program 的，也就是新加坡国家心脏中心的心安达计划，里面有一些项目是专门为心力衰竭患者提供整合式的缓和医疗，还有社区护理，主要就是从生活中下手，改变生活习惯啊，生活起居啊，是这样子的吗？
3: 对，所以怎么样改变生活习惯，比如我们其实很大多数心衰病人，我们都叫他们限制不能吃太多盐分啊，太多喝太多饮料。可是除此以外，我们的心衰护士啊，其他物理治疗师啊，社工都会设法帮忙病人，跟他们家人按时吃药啊，提醒家人给家人提醒病人按时吃药。那也看一下他们有什么金钱上需要什么补助啊，还是家里需要什么设施来帮忙他们，比如走路太喘啊，可以家里装一些仪器来帮忙他们走路比较稳定，不容易跌倒之类的东西。
0: 津津乐道今天请林医生来给大家解释这心衰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要向那些患者解释，包括了他们的家人，心衰是一种慢性病，需要长期共存，但是好消息是它不是绝症。所以你通常林医生会用什么样子的比喻来帮助你的病患建立起正确的疾病认知，还有更重要的是这信心。
3: OK， 我平常平常我看最常用的比喻是，好像我们身体好像一辆车子一样，车子年纪大了也车子运作会没有那么好，可是我们可以健康生活啊，吃药啊，那这个比喻就是 带车子去
0: 维修
3: 去修啊，维修、添油啊、添水啊之类的东西，添油添水之后，那个车子还是可以正常操作，所以同样我们病人吃了药过后，心脏功能可以进步，他们可以恢复正常生活，所以心衰真的不是绝症。现在我们很多病人，即使有心衰，还是可以正常的生活。
0: 千万不要放弃，因为这个信念很重要嘛。
3: 对，
0: 你自己本身有信心，家人给予的这个精神支持也很重要。当然，心情要好起来了，心情跟我们的心脏也有直接的关系，对吗？再加上有专业人士的这个帮助啊，在治疗方面，在辅助我们的生活，像刚才医生也提到了嘛，有这个社区的辅助计划，那到大家一起来面对这个心衰竭的问题的话。要有信心，它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3: 对。
0: 今天乐道再次感谢来自新加坡国家心脏中心心内科顾问医生林芳宜医生。
3: 谢谢你。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永宏，你期望这个会议会最后有什么样的结果？
1: 总的来说，我觉得还会偏向乐观。这个乐观不是说他们会有一个什么很突破的进展，而是我想他一定会创造一个很好的氛围，然后展示这两个国家要共处，然后还有继续延续他们上次说要构建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2: 你说对新加坡或者对东南亚这边我们的期望会是什么？期望未必会完全实现，但是你比如说台湾的问题如果可以管控得住的话，这个已经是大幸了哈。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32例岁月流金2026，这是德云社成立30周年系列演出啊，这是有邀请了岳云鹏还有这孙越相声专场，这次来到新加坡，这两位相声界中国相声界人气很旺的搭档哦，这次是第一次携手来到我们新加坡的舞台，给我们时常观众带来一场期待已久而且呢就那么一晚的相声专场，不要错过了。
5: 就是在10月10号星期的晚上7:30在名胜世界会展中心，只有这一晚哦。
4: 嗯，有些朋友是特别爱听相声的，因为呢就是有说学逗唱啦，又捧啦又逗啊。
5: 那个说到岳云鹏和孙越呢，一个是机灵逗趣，一个呢沉稳的接招捧哏哦。从日常生活聊到人情百态，从传统的相声说到当下的趣事，两位老搭档呢会怎么样一来一往的不断抖出包袱，让我们本地南洋之夜多一份欢乐。
4: 想不想在星期六晚上，那是11月10号7:30，过着一个像你啊这个笑哈哈的夜晚，让你笑一笑呢？就不要错过了，就是10月10号星期六，就在名胜世界会展中心，就那么一晚，很难得。
5: 你可以上 SISTIC 购票，门票是从98元起，你也可以发 WhatsApp 进来，我们把链接发给你。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有即时路况消息可以发个简讯告诉我们88550963，在路上开车的话要注意了。看到的这几则消息，先是 PIE 往张仪方向过了 Thompson Road 的 PIE 有车子抛锚，再来是 Yishun Avenue 7 Avenue 8交界处，这里交通灯失灵了。
0: 963天气预报，
2: 气象署预计今天在中午前后，新加坡的东部、南部和西部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5到34度。
1: 这两天我们这里下雨就开始凉爽起来了，不晓得黎明的人还在日本吗？这几天都在发在日本的这些照片啊，有景色啦，有美食啊，特别是水果。
2: 是的，他发来了，他去到周本城这个地方哦，发来了桃子还有葡萄的照片，非常硕大饱满，看起来很好吃，
1: 而且看起来很美。
2: 对，
1: 现在我看到水果我就有这样的迟疑了，到底要买那种很漂亮的光滑的亮丽的水果呢，还是有一点点瑕疵的。比方说香蕉，看不少视频嘛，说你是水果怎么选，香蕉选到那种光滑的，哇，一点黑斑都没有的，反而要小心。
2: 是，所以
1: 有一点点黑斑的，
2: 反而看起来好像比较纯天然哦。
1: 看起来好像有点不美，甚至有点丑，但是这样的水果或许还可以挑。
2: 诶，这就说到我们今天名人说安话会聊到的一个话题了。
1: 今天要说什么呢？跟美丑有关吗？
2: 是的，就是说你现在会不会去买一些我们现在是不是活得太讲究好看了呢？现在反而有没有人会觉得有一点不好看不完美，是不是反而比较喜欢呢？
1: 我们说的是瑕疵美。
2: 嗯，
1: 好，那我们你可以上我们的脸书啊，这个民调差不多就要上线了，应该已经上线了。今天问大家的就是，到了这个年纪，你最想摆脱哪一种标准，有 ABCD， 稍后我们再告诉大家。天气方面刚才说了，今天下午应该是有北部和东部的地区会下雨打雷，住在那一带的朋友，活动的那一带的朋友稍微注意一下天气了。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中午12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德明，
2: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1: 全国保家安民计划迎来十周年，我国将在这个计划迈入全新阶段的当儿，全面拓展宣导网络，深入邻里、学校和工作场所，并且动员更多志愿倡导者向身边民众宣传，鼓励更多新加坡人各尽其责，携手维护国家安全。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今天在戴米尼天地举行的全国保家安民计划 SG4Q 十周年活动上致辞时指出，在国家安全机构以及众人的努力之下，新加坡在面对来自各方的潜在威胁时得以保持和平与安全，但是过去也曾经有千钧一发的情况出现，只因为当局及时介入才避免人员伤亡。黄总理也强调，没有任何安保系统能够提供100%的保障，人们绝不能对新加坡的安全保障掉以轻心。他还说，人们已经习惯了新加坡是个安全的地方，日常生活中不必经常担心会有危险，但只要放眼世界，就会发现新加坡人习以为常的事情实际上是特例。
2: 诈骗分子还没有开始行骗，预先搭建的空壳页面就可能会被查出。 Meta 与新加坡警察部队过去两年加强信息共享，今年七月根据警方提供的线索，在超过360万个空壳页面被用于诈骗前采取行动。今年以来， Meta 已经对超过370万个涉及诈骗的实体页面以及账号采取行动。Meta 今天发布文告，分享和警察部队建立信息共享合作之后，在识别和打击诈骗方面取得的成果。今年上半年一月到六月期间，警方在发现涉嫌诈骗活动后，向 Meta 转交超过20000个账号页面以及相关内容供 Meta 处理，包括冒充社交媒体网红推广虚假的投资计划，发布虚假演唱会门票广告等。电子商务诈骗手法则包括冒充知名品牌推出虚假促销，以极低的价格出售食品和商品，以及通过夸大宣传和制造紧迫感诱骗受害者转账。
1: 一辆马来西亚注册轿车在乌兰关卡入境我国的时候，引擎盖下另有乾坤，暗藏超过1600个电子烟和相关组件。32岁马来西亚籍男司机当场被捕。新加坡移民与关卡局昨天在脸书发文说，9月9号当天，驻守乌兰关卡的移民与关卡局人员根据综合目标中心 ITC 接获的情报，指示一辆入境我国的马来西亚注册轿车接受进一步检查，结果在汽车引擎盖下发现了超过1600个电子烟和相关组件。涉案的32岁马来西亚籍男驾驶员当场被捕，案件已经交给卫生科学局进一步调查。移民与关卡局强调，作为国门守护者，当局致力于在促进贸易和旅行往来的同时，确保我国的边境安全。
2: 国际新闻，沙特阿拉伯打算在这几天内重启遭到袭击的关键输油管道，加上美国表示与伊朗结束战事的谈判有所进展，石油价格可能将创下一年来最长连跌记录。布伦特原油价格今天连跌第六天，跌幅超过 9%， 这也是自2025年8月以来最长的连跌天数。布伦特原油今天的交易价在99美元一桶的水平，而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则在90美元交易。由于中东紧张局势中断，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油工，油价今年已经上涨了超过 60%。 东西输油管道每一天的输油能力是700万桶，是沙特绕开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石油的主要渠道，9月10号遭到袭击而被迫暂停运作。沙特计划在未来的几天内通过东西输油管道恢复石油出口，使利雅得能够恢复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王菲的歌曲沉醉，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这个时期不能醉，要精神，要清醒，因为考试期要到了嘛。
1: 哦，哎，离我们有一点远了啦。
0: 你远，你才刚毕业不久嘞。那我是什么前世纪的事了哈，上辈子的事了。
1: 就是说到刚刚新闻也有提到了，现在的年轻人呢，可能为了应付考试等等呢，把咖啡和一些其他能量饮料来混合来喝哦。
0: 风险就在于里面的咖啡因，你这样子混合的话哈，加加减减的，其实那个咖啡因的含量是很高的，而且超标了，超出了青少年应该摄取的这个分量。
1: 我就想到啊，前阵子或者是我们身边有一些朋友就非常喜欢抹茶这个口味。那我们也知道抹茶啦，它里面咖啡因含量好像哦，同一个重量是比咖啡来的还要高还要浓的诶。那如果还要喝抹茶口味，再加上咖啡，再加上什么能量饮料，哇，超标了。
0: 可能对年轻人来说，青少年哈，咖啡还不至于比较少摄取，但是茶类啊，现在很多的那些各式各样的什么泡泡茶啦，或者是带有这个茶成分的饮料都有，蛮普遍的，也很潮流，很流行嘛。但是这样子喝着喝着，不知不觉就把这些超标的咖啡因给喝进去了，再加上刚才所说到的能量水，
1: 就会导致什么样的症状呢？比如心悸咯，这个是最常见的，头痛啦，心跳加速，可能手抖，手脚感觉有点控制不住的感觉了，哇。
0: 可能我们还不大清楚，对这个数字的概念也不是很了解。根据报道所说，青少年每一天上限最多哈，这咖啡因是182毫克。所以这个182毫克是多少呢？我在想应该也真的不多，可能一杯咖啡就差不多就满了，或者甚至就已经超标了。
1: 是根据这个消协委托实验室来测试这些混合饮料，就发现啊，抹茶粉再加一罐红牛或者是

0: 某一个 monster 那个指、有三个指甲的那个饮料呢，每一份呢就含有 100.45 毫克到 106.4 毫克的咖啡因。
1: 所以爸爸妈妈们，孩子现在可能要熬夜哈，要备考啊，但是呢在这个提神方面有其他的补助的啦，或者是其他的食品，所以最好就是早点睡觉啦，
0: 早睡早起、然后就均衡饮食，不要就是吃可能吃过量的那种碳水化合物，餐后可能吃得太饱之后，我们都知道我们会晕碳嘛，就是会很想打瞌睡，可能我们就控制一下我们自己的饮食合宜，然后可能在一天的早一些时候可能可以喝一点咖啡或者是茶，可能到了下午或者晚上可能就不要再喝那么多，可能有一些人一天两三杯这样子。
1: 是在帮助孩子提神的念书备考的同时呢，也要注意他们的健康，特别是这种小小的东西哈，有时一不小心的话就很容易超标了、这个何况我们现在年纪还小嘛，不要等小小年纪就伤了身体，很不值得。
0: 再不然的话可能吃一点保健品维他命可能也是有用的耶，
1: 运动，然后吃得均衡，吃得足够，足够的睡眠就应该够了吧。年轻人嘛，年轻有本钱。

0: 捏王子面，我肚子饿了，看到面子王。但是王子面，孙燕姿和五月天带来的歌曲，听众朋友啊，卢一说，德明也已经下雨了，大势玉郎溪这里已经开始下雨了。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联合早报的永红，
3: 我是李慧玲。
2: 我们现在来谈这个备受瞩目的，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会是今年来中美元首的第二次见面。然后即将来临的这一次的习特会，中美元首有些人叫习特二会啊，然后这次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回访美国，但是是一个国事访问，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多看点的一个活动。
3: 特别是因为这个不是在第三国的会面嘛，所以就像他到北京去，这个会引起比较大的关注。但是永红，你期望这个会议会最后有什么样的结果？
2: 总的来说，我觉得还会偏向乐观。这个乐观不是说他们会有一个什么很突破的进展，而是我想他一定会创造一个很好的氛围，然后展示这两个国家要共处，然后还有继续延续他们上次说要构建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然后会公布一些低垂的果实的成果，比如说中国购买增加对美国的采购，其实已经在做了，买大豆，然后可能会买公布买多少波音飞机，然后现在也放出消息说要买什么天然气，然后关税的暂时的那个停火协议。这一次的有一个可能可以关注的亮点，就是两国会在 AI 的协调沟通上有一些机制，它不会走到什么中美共同管理 AI， 但是也许会有一个工作组或者是一个协调机制。那天就是过去几天贝森特他已经说了，他们跟中方提出来然后有一个通报机制，然后可能像一个 AI 热线这样，但是中方还没有回应啊。
3: 如果是双方都期望说今年见满四次的话，那我想说这次应该是在第一次之后继续的双方维持一种我们愿意坐在一起，愿意继续的谈，而且气氛是不错的，在某种程度上和谐这样的一种情况，这个本身应该是好的事情。但是你说会具体谈出什么东西，我觉得再往深一点的 AI 方面的合作，这个我想如果双方简单的能够有一个说互相沟通的机制，能够宣布有，那已经是相当不错的进展。可能最终就是如果大家能够维持一种把现状，就是中美之间的这个现状延续下去，一直还放着多两个月我们还要再见，还有后面还有期待，能够拉多久就拉多久。你想从北京会面到现在，总体来说这几个月整个中美之间没有发生很尖锐的这种矛盾，这个本身如果能够维持到年底，我觉得这已经是下半年其实算是挺不错的一个状态。
2: 只是想到说确实这个特朗普上次五月访问中国以后，在双方的联合各自发出的声明里面都没有什么谈到台湾问题，然后但是特朗普回去以后对台的军售就延后了，所以可能这个像郭英慧玲刚才说的没有发生什么很大的冲突，他们可能把一些可能会爆发矛盾或者是矛盾尖锐化的问题就先 hold 住，先管控住，然后到今年见完四次，可能这就是一个我们还可以比较乐见的一个中美在竞争中又相对稳定的一个状态。
3: 你说对新加坡或者对东南亚这边我们的期望会是什么？期望未必会完全实现，但是你比如说刚才永红所说的这个台海的问题，其实台湾的问题如果可以管控得住的话，这个已经是大幸了哈。然后如果在贸易方面，就是包括现在很多错综复杂的这种美国正在跟其他国家施压，让他们不要跟中国做生意，有更多的往来，像这个其实对很多其他的国家确实是一种压力，要把这个制造供应链都完全断开来，分成 这个两路，其实大家在做这样的准备，但是如果能够不要这样，其实是这个当然是大家盼望的，但是能不能实现这个，我觉得也不是这一次中美的领导人峰会就能够解决的。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4: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6: 嘿，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7: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6: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 90%， 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7: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
6: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8: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漫游斯里兰卡，收藏难忘时光。乘吉普车与野生动物不期而遇，等狮子岩在千年古迹之间听风，坐高山列车穿梭层层茶园，定格海边高桥渔夫的独特身影。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持游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9: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歌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正如我所知道的爱情，每个人对爱情的诠释不一样，态度不一样，处理方式也不一样。12点半，很快的要名人说完话咯。
1: 投资要像大象，不要像猎豹。
2: 我们应该不应该继续存钱？把钱存在哪比较合适啊？
3: 理财有门道，投资有秘招，理财万事通。
4: 今年新加坡的房贷利率原本是一路往下的，不过最近呢风向变了，银行可能会通知你，你的利率要涨了。这时候你会马上行动，还是说从这个浮动利率换成固定利率配套，还是静观其变呢？
3: 理财万事通，星期五早上10:40，与你分享既专业又易懂的财经知识。
0: 是的，今天我们也看到新闻了，美国三年来第一次加息，那么本地的六个月的国库债券收益率已经从低点回到了这个 1.7%、啊、不单只是这样子，还有其他的也会被带动，包括了最主要就是新加坡的储蓄债券。在这个星期五的理财万事通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利息加了对房贷会有些什么样的影响。
5: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6: 9月23号星期三，
5: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0: 所以这个星期五10:40，理财万事通一定要收听。
7: 我是德明，11月随增兄弟旅行社漫游斯里兰卡，收藏难忘时光。乘吉普车与野生动物不期而遇，等狮子岩在千年古迹之间清风，坐高山列车穿梭层层茶园，定格海边高桥渔夫的独特身影。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持游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8: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是的，曾兄弟的这个活动就在这个周末了，如果可以的话呢，就到 Marina Square 那里去找他们了解，特别是了解这一次11月7号我和大家一起出行到斯里兰卡去的这个行程了。
9: 你好，我是沈伟俊，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佩芬、
6: 国贤、
0: 德明，
10: 名人说安话。
0: 佩芬今天明天都不在，
6: 是
0: 他不在就把名字给说错了
6: 所以今天是由德明、国贤和我丹怡一起来聊一聊。
11: 是的，刚才两位已经预告了嘛，说我们脸书有这个民调啊，还没说这个问题对呗？
0: 没有。
11: 对，到了这个年纪你最想摆脱哪种标准呢？
6: 第一，一定要看起来年轻。第二，一定要事业有成。第三，一定要拥有房啊、车啊这种物质方面的条件。还有最后，孩子一定要有出息。
11: OK， 为什么会聊到这个话题呢？其实是从
6: 最近有一则新闻，就是说丑东西，好像越来越有人想要去消费它了。
11: 是的，突然我冒着，我说怎么拎哦？
0: 刚刚我们提到水果嘛，对不对？一些以前让人家看到那种丑丑的、烂烂的，好像差不多不新鲜的水果就不买了，专门爱买那些光鲜亮丽的。
6: 对。
0: 但是现在又不一样了。
11: 对，就是以前我们就是说美就是好，然后丑就是不好。像刚才大姨所说的，目前在中国好像这个丑的市场越来越有这个吸引力哈。
6: 好像有一些什么呢，蝴蝶胸针啊，然后蟑螂造型的一些东西哦，然后马桶盖这样子的元素来做成一些物品上面的吊坠，可能比如说的一些玩偶啦，就是会一眼看上去好像并不像是会有很多人喜欢的样子，结果反而年轻人喜欢呢。
11: 对，没错，因为有一个网购平台，它就以奇特的商品作为灵感了，就有这样的一个展览，这没想到呢就吸引了大批的民众到场参观了。
0: 让我想起了之前不是有一个玩偶吗？拉叨叨的
11: 拉布布啊，干嘛？你小心啊，不要说它丑
6: 你小心哦。
0: 但是对一些人来说，觉得它有点可怕，因为它的样子有点凶。
11: 其实，
0: 蜂巢啊。
11: 这样来说吧，其实我第一次看到拉布布的时候，我就觉得它长得怪。
6: 是
11: 啊，那你说它丑吗？倒不至于。说它长得可怕吗？我觉得也还好。
0: 所以现在大家对买东西啊，不一定就是要我们以前标准的向来的，哇，要美赏心悦目。
11: 对，
0: 反而越怪越特别啊，越可爱。
11: 是以前就是说、啊、眼睛是眼睛，鼻子是鼻子哦。那如果说你要美的话啊，眼睛一定要够大，然后鼻子要够挺，然后嘴巴要小啊，对不对？现在已经没有了。
6: 我们小时候可能比如女生玩的就是洋娃娃嘛、嗯、然后一定是金发碧眼大眼睛，
0: 就像像芭比 doll 这样
11: 子。对，芭比 doll 就是那个标准、
6: 就像刚刚德明说到这个拉 dot dot dot
11: 就是拉布布嘛，怎么
0: 拉点点
6: 好，就是他们怪异的这种有点怪异然后有点可爱的这种长相哦。据说呢，他们是有这样的一种研究，特意去研究设计出来的。他就是踩住了当下人呢，在高压的生活下面呢，对于那种精致完美的样子的一种审美疲劳了。有时候略带一种邪气，有点可怕的这种坏笑呢，有时候反而看久了会让我们有一种安全感。
11: 而且我觉得有些时候美的东西哦，你会发现。因为首先大家要对美设下一个定义嘛、所以会发现出来的东西就长得差不多一样，就变成没有特色、可是现在人家追求的是独特嘛、要有不一样的地方。
0: 因为美的话现在它的很多人工美嘛，加工美，对，
11: 而且重点是都差不多一样，
0: 对，这就是差不多一样。所以在现在这个时代，当大家要追求自我这个个别的这个形象之外，再来就是可能我们说的这个标准美哈，有点够不着。对于普通人来说，我够不着的话就会有一种失落感，会觉得说自己够不上。这个时候与其跟人家去拼美比美，我就走这个另一条路线，特别的怪的独具特色的。
6: 当然我们说一种标准呢，除了美之外，我们今天在民调给的投票也包括其他的一些世俗的标准，比如就是家庭对于孩子的这种寄望一定是要望子成龙吗、然后或者说一个人在社会上打拼一定就是要事业有成，然后有房有车才算是成功了或者是怎么样。
0: 你说到这点，到目前为止我们民调啊，选择二一定要事业有成，选择三一定要拥有房屋等这些物质条件是最多人选的。
11: 是，我觉得我会希望能够摆脱那个第三个标签，就到这个年纪啊，你一定要是有那种大房子啊，开大车这样子。
0: 不用大啦，房子车
11: 就是物质上面呢要达到一个标准。
0: 房子可以吗？
11: OK， 我所谓的房子可能包括说来到我们这个年龄应该拥有自己的房子，所以跟你说到这个年纪一定要自己的房子，我不可以租咩？我一定要买咩？
6: 那我想问一下国贤，是不是因为你有房有车，所以你这么说？
11: 不是，应该这样说。
0: 问的好、
11: 不是不是，这样来说吧，就是我的情况是，我会比较现在比较追求说够住，就 OK 了。你说我需要很大的房子吗？其实还真的无所谓。
0: 老实说了，大多数的我们啊，就有房就好了。不，大房子就是少数的那机会。
11: 有些人会追求说，你来到了人生的阶段，你至少可能你可能追求不只是主屋哦，你至少要住到公寓哦。还有人这样想的，有的。
0: 我知道你说谁了，
5: 963，
11: 我没有说
5: 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五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城三境，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五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1: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国贤、佩芬、
4: 德明、
3: 名人说安话。
5: 好了，给大家解释一下哈。
3: 对，你那句话就要跟我讲清楚。
5: 他其实就指我了。
3: 我没有指任何人。
5: 这叫做对话入座哈。哎，我们今天说的就是到了某个年龄，是不是说对一些事情或所谓的标准。其实我就好奇了，像我们来到了这个
3: 年纪。
5: 50多岁啊，60多岁的，像听众朋友这样的一个年龄层，我们也有自己的一些这个时候的追求的标准，对吧？
4: 比如说
5: 我们现在很强调的就是，我们要做自己，我们要活得自在，我们要财务自由，这些可能就是现代人追求的像现在的标准。所以如果问你，你要财务自由吗？一定要吗？就是负债不可以吗？
3: 对啊，其实我觉得他有讲到一个很好的点，因为他无形中会变成压力的。我就曾经可能就曾经听过有人在对话嘛，好像就是可能到了50多60岁，我就讲到房贷的东西，他说哦，可能这个 A 就讲哦，我现在还在供屋子，还在还房贷。然后另外讲哈，你还在还房贷？我觉得那句话哦。
5: 这个时候不可以还房贷吗？
3: 谁跟你说50多岁一定要把房贷给还完的？可能我很有钱哦，就是不要还完怎么样？
5: 对，这 OK， 这是至少有的选，对吧？
3: 啊，对啦，可是细节我们不知道。可是那个人的反应就很明显的，显示说，哎，大家有这样的一个觉得说，哦，你来到了差不多要退休年纪，你就不应该是有房贷，你还有房贷，可能甚至有些极端来讲，哦，你就是一个失败者。
5: 所以就是刚才我所提到的，我们对这个年龄层的人的标准要求，你来到了50多岁60多岁，应该是要活得自在的，没有压力的，简单的。但是一旦你有房贷啊，你还要供孩子，那个孩子的大学费你要帮他负责，
3: 而且像很多人迟婚嘛，
5: 对，所以就是这你就达不到标准了。所以我们这些还在追求的人，追求这些的人，包括了我们这样说的内卷，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应该内卷，我们应该生活简单。难道我生活多一点精彩不可以吗？就有问题吗？
3: 所以多时候都是我们，是不是因为我们太过介意别人怎么看我们了？所以我想问一下年轻人哦，像你想象，就觉得说一个可能来了50多岁的人，对你来说，你觉得一个50多岁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应该呈现出怎么样的一个？不是说形象吧，
5: 或者是一种生活态度
3: 啊，
5: 生活理念。
3: 对，如果下要你这样想了，不，你不用想太多，你就直接讲好了。人家哦，可能他就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5: 可能他要参照他身边的那些年长朋友，像他的父母亲。
4: 50多岁，那我觉得我理想中的就是，可能他不需要再为家庭的很多一些可能前半生要负责的那些责任，他可能慢慢的卸下来，或者比较轻松了。Okay. 但是呢，他还可以有自己的生活去享受，然后找到他人生下半场。的舞台这样的感觉。
3: 那外形方面呢，我也蛮好奇的。
4: 外形啊，
3: 就是有些人就说，如果说今天到了50多岁，就觉得说啊，如果说到了50多岁啊，你有一个大肚腩，或者说你稍微长得比较弱一点 ，OK 的，无所谓，还是觉得说，哎，其实没有啊。
4: 当然是，我觉得无所谓，因为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一些他们虽然可能是他们根本没有这样的身材上的焦虑，他们还是非常积极的，可能发在社交媒体，他们可能喜欢的运动啊，然后去。上课去表演啊，然后去走走看看吃吃，我觉得只要健康和你自己对你自己的状态满意。Why not？
3: 我觉得已经改变了嘞。我觉得以前大家会觉得说，哎，来到很像很多人要说，哎，结了婚之后哦，那种所谓的外形啊，就不用管那么多了，对不对？反正都已经嫁了，都娶了，无所谓。我觉得现在哦，慢慢有改变。其实他原本我觉得他是好事的，就是说，哎，我们为什么怎么讲？哦，不应该这样说啊，对，就觉得说哦，不用太过在乎自己的外表。可是后来发现，大家觉得说，哎，为什么我今天结了婚，有了孩子，我就不可以让自己看得美美的、帅帅的？然后无形中，我觉得他又变成了一种压力。说如果今天你到那个年纪哦，你是长得有点颓废的话，就觉得no，
5: 所以他是一个新的形成的一种要求和标准。 啊，以前我来到了中年，中年大叔、油腻大叔无所谓，我来到了
3: 大叔本来就长这样子、
5: 啊，对，就是这样子嘛。然后安迪就是肥肥胖胖的，大家都是这样子的吗？
3: 是。
5: 但是现在标准又是新的了，
3: 没错。
5: 哦、你五十多岁，你要看起来像三十多岁
3: 啊，有点
5: 不管是男男女，
3: 啊、
5: 不管是男男女女的哈。所以这以致我们来到了这个年龄层，又有新的标准、新的要求和目标，所以这些这。
3: 所以这个压力是不会结束的，
4: 不管到了什么时代，它就会有一些新的资讯跳出来告诉你不可以，它就要制造你的焦虑、哦、又有新的标准。
3: 可是有时候我怀疑这些都是商家的这个
5: 都有，
3: 都是商家制造出来的。
5: 没有，我觉得他不是
3: 糟糕得罪所有的商家，
5: 孤掌难鸣，我先孤掌难鸣、啊、肯定是有人市场这样的一个需求、
3: 哦、
5: 这样的一个追求，商家看到了机会才会炒热它。
3: 对，重点就在这里嘛、嗯、你把它炒热来，本来就是可能几个人的事情嘛，那你们要这样是你们家的事啊。可是你是、哦、可是
5: 蔡先生，因为是有社交媒体，现在大家都在社交媒体啊晒肌肉，男男女女，我是说这种来到中年的、嗯、
3: 对对对对，
5: 都在晒肌肉，都首先是个别自动的来做，但是这些商家看到了商机，自然就变成了一个赚钱的好工具了。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我听刚才浩浩的嘶喊，我觉得他不只是喝了红牛，他也喝了蛮牛。
5: 现在小朋友真的很厉害，乱喝哦。
6: 广
5: 告上面有说什么抹茶咖啡、抹茶红牛啊？
4: 哦，就是他们拿来混着喝，可是这样子呢，很容易让这些青少年朋友咖啡因的摄取量超标。
5: 哎，最近哈、我真的是感受到这些啊，不是饮料啦，就是这一种保健品它的功效。因为我刚开始在服用一些可能有一些灵芝啊，或者是冬虫草的一些健康饮品哈、可以让你的精神好很多。
4: 思远哥，年纪到了，
7: 是。哎，我们想说你应该只吃到银杏而已，你现在已经跨越到冬虫草。
5: 银杏是你们两个吃的。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8: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五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程三进，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五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9: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1: 德明、
12: 佩芬、
11: 国贤，
12: 名人说安话。
13: 听众朋友有些什么话说？
14: Steven 说、人生苦短，身体健康还有身心愉快是最重要的，没有了这些，再多钱也是没有意义的。
13: 有另外朋友也说了，哎呀，可遇不可求啊，很多事情难齐全啊，重要的就是呢，定制自己想要的，
14: 是
13: 忠于自己。
14: 在脸书的民调，目前也是想最想要摆脱的标准呢，投票最高的还是事业有成这个选择。
13: OK 没有，是因为我在想，可是问题，所以你看，现在偶尔我们也会听到说，因为失业的问题嘛，那所以我觉得失业这件事情哦，对于特别现在，当然现在也有听到很多的年轻人可能才出来社会打滚几年就被裁退，那相对来说，我觉得中年人哦，是不是对？遭遇这样的一个情况之后，他的压力其实更大，除了说今天没有收入之外，当然就是可能大家对这个年龄层有这个标准啊，你来到了四五十岁，你应该就是可能在公司里头就是已经到了某个职位某个地位了，那你现在突然又被裁，所以他就面临的这个压力其实更大的，别人怎么去看他。
5: 而且这些年来从上到下都说哈，到了这个年龄，我们其实无时无刻都要不断的让自己成长，在专业上的职业生涯中啊，要学习，要提升，所以这又是一个新的标准。当你在五六十岁的时候，你没有去学习，没有去给自己另谋出路的话，是不是也是一种压力呢？也是一种要求。
13: 对，哎，那回到这个外表，我们就从穿着来说好了。那人说，哎呀，你到了这个年纪啊，就要穿的那个年纪的样子嘛，就是要有稍微更有品味一点点。说到这个品味哈、因为我觉得有些品味哈，当然有些人一年轻开始就哇，就已经很有那种 taste 了。可是有一些人是可能慢慢累积的，到可能到了这个年纪才懂什么叫做品味，然后品味可能包括了自己的穿着，在吃的要求方面，它不一定是贵的嘞，就是它有一种自我的一种要求。那如果说今天你没有到达那个级别的话，可能大家觉得哇，你这个人好像有点俗气。
5: 那这在你所说的这个级别是什么？这个
13: okay, 其实它
5: 这个标准是什么？
13: 它很抽象，
5: 对啊，很主观呢、
13: 啊。对啊，所以我讲，我们就先从简单的来说好了。有些人觉得说，哎，到了这个年纪哦，可能就要穿的比较有，就说他不需要浮夸，
14: 要有质感，
13: 有质感，对之类的。如果你今天穿的太过
5: 花俏
13: 浮夸的话，就给人讲啊，
5: 五颜六色，那有
13: 对我、哦、
5: 有时候会这样子听啦，人家说哈，就是有走在街上，有些可能看一眼看上去就是有一定的年纪了，哇！但是你看他的那衣服肤色啊，是很鲜艳的，很亮丽的，然后头发呢也是闪闪发光的那种哈，就是染发染的五颜六色的。一般上大家说哇，都就另眼相看，即便不说出来，心里的那个 OS 就是哇，什么年纪了还这样？
13: 喂，其实我像我自己的性格，我是可以接受穿比较亮丽的颜色的衣服嘛。那其实有些时候我会稍微收一下的，因为我是觉得其实作为孩子有人说哎，来到这个年龄哦，可能你就穿的要稍微比较不要那么的太过的，也不是说浮夸你懂吗，就是比较朴素一点点，比较稳重一点点。对，
14: 我确实认可，尤其是人到中年，当你有一些社会身份，比如或者说你为人父母，或者你是一家公司的什么什么，你在出席什么样的场合的时候，确实这个穿着还有外形上，我觉得是应该要有一个
13: 标准。
14: 但是来到私人生活，其实我觉得是可能还有一点空间让他穿他想穿。
13: 我就曾经遇过那种可能看到一个同事，可能他在公司里头是这个级别是很高的，那一般上你在公司看到就是那种比较穿的比较正式一点点，然后非常安全的，然后可是你在外面看到完全是两个人的嘞。我当下有些时候我就想
5: 怎么了，公司可以啊，
14: 不行吗？
5: 他公和私可以分开来的，
13: 也对啦，也对啦，可是我不知道啦，我就有突然有点点这个身份错乱的感觉。
5: 所以这个问题是不是在于我们看官，其实可能他即便在外头，他私人的衣着是还是得体的，只是我们不习惯而已。
13: 也有可能是习不习惯的问题啦。
5: 对，所以我相信我们听众朋友一般上都会认同了，就是如果是在着装方面，男生最简最一般上就简单、干净、整洁就好了，
13: 可是
5: 基本要求啦。
14: 所以虽然说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要摆脱什么样的标准，但是听下来这个讨论，确实我们世俗上的眼光对于很多东西都有一个定义，这个标准。
13: 对，就重点是我们知道说，哎，其实我们不用把自己就是套得那么的紧。对，可是问题是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完全不顾及别人的眼光。
5: 所以一个很基本的要求啦，就是你穿了一件衣服、一套衣服之后，首先你会觉得自在吗？舒服吗？你照了镜子觉得说 OK， 然后这个适合你要去的那个场合的话，就八九不会离时，不会错到哪里去。对，我可以以这个为最基本的遵照法。
13: 老实讲，有些时候我觉得我穿得很舒服，我自己看得也很顺眼，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穿这样的一个
5: 出街
13: 的嘞。特别是看是什么场合。
10: 好歌好 FM，
14: 路上开车请你注意 PIE 网张仪方向，在脱关热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BKE 网 PIE 方向，在 PIE 张仪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请小心。
5: 今天下午预料东部、南部还有西部地区会下雨打雷，听众朋友早些时候已经说了西部在下雨了。今天气温还是有点高的，最高是34度，最低25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3: 早一点。
8: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下午好，我是国贤。
2: 我是丹毅，一起关心新闻。
1: 内政团队过去十年通过全国保家安民计划，已经接触了超过71万6千户的本地家庭，宣导如何应对恐怖袭击等紧急情况。目前也有超过27万9千人登记为急救员。那接下来当局会把计划扩展到更多的校园、邻里巴沙还有职场等场所，提升全民防范与应对威胁的能力。内政部今天举行全国保家安民计划 SG Secure 十周年活动，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在致辞时肯定社会各界多年来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贡献。内政部同一天也公布的数据显示，除了家庭和个人参与度持续提升，目前已经有超过7万家的公司委任至少一名 SG Secure 代表，在职场推动安全意识还有应变准备。另外有超过47万5千人通过跨宗教活动参与建立社会互信与凝聚力，超过1300名的宗教与社区组织代表也参与文化、社区及青年部主办的反恐危机应对讲座系列。
2: 飞机维修、修理和翻修 MRO 的服务提供商新加坡飞机机械服务有限公司 SAESL 携手本地四家教育或科研机构，增强本地航空航天领域的人才库，预计每年可以培育最多200名的技术人员，为 SAESL 未来五年聘用超过1000名技术人员的目标做出贡献。SAESL 是新航工程与罗尔斯罗伊斯所设的合资企业。根据 SAESL 今天发布的文告，公司会在2026年亚太区 MRO 展会上签署四项谅解备忘录，战略合作伙伴分别是公益教育学院、共和理工学院、淡马锡理工学院、新加坡科技研究局先进再制造和科技中心。通过和公益教育学院、共和理工学院等机构合作， SAESL 将为新加坡年轻人才提供培训课程、实习机会、攻读计划以及学徒培训等。
1: 美国三年首度加息，最近六个月国库券还有新加坡储蓄债券收益率双双回升，分析师认为接下来收益率还有可能会攀高，国库券收益率可能会逼近 2%，储蓄债券则可能会达到 2.5% 甚至是 3%。 根据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的数据，六个月的国库券的截止收益率从去年的九月的 1.37% 低点已经回升到了 1.7% 的水平。新加坡储蓄债券的十年来平均利率则从去年11月的 1.83% 回升到 2.32%。储蓄债券利率的基准指标十年期新加坡政府债券收益率这个月一度突破了 2.5% 的水平，是去年五月来的最高水平。根据这个月的十年政府债券收益率计算，将会在10月1号公布的新一批储蓄债券利率可能会更高，或者是超过 2.4%。 星展银行利率策略师说，国库券还有十年政府债券收益率上涨，主要是受到全球还有美国情况带动。
2: 国际新闻，中国科技巨头阿里巴巴正加快在欧洲和中东扩建数据中心，推进总规模达20几瓦的全球基础设施建设。这个举动正值中美在人工智能晶片和模型领域竞争加剧的时候。根据彭博社报道，阿里巴巴高管李飞飞今天在杭州举行的云栖大会上说，阿里巴巴将在未来12个月内分别在土耳其、芬兰和荷兰设立首个云区域。阿里巴巴还将在马来西亚、德国、阿联酋、法国和香港扩大数据中心布局，提升在当地提供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服务的能力。随着阿里巴巴加快扩张，公司在亚洲以外地区与亚马逊和 Alphabet 等西方竞争对手的竞争日趋激烈。阿里巴巴的全球云网络已经覆盖了日本、东南亚和中东等地区。近几个月，公司还在巴西和法国启用了新设施，向当地企业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服务。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德明、
1: 佩芬、
0: 国贤，
1: 名人说安话。今天我们在名人说安话就在脸书问了大家了，到了这个年纪哈，什么年纪呢？就是你我们听众朋友的年纪哈，
2: 对，
1: 四十多、五十多、六十多都包括在内。你们最想摆脱哪一种标准？目前来看呢，还是选择二和三，对吗？
2: 啊，对，不过选择一定要事业有成的，相对来说，哎，它比率下降了一点点哦。
1: 意思就是说，到了这个年纪了，不一定要事业有成。
2: 对。
1: 包括了你事业有成了还是没有成，对你来说这个时候有成不有成都无所谓。
2: 或者说也有可能大家的这个理解是觉得说不要来用这样的标准，你懂吗？
1: 看别人
2: 来看我，对，就觉得说今天如果说我来到了人生下半场齁，我的事业无成就是我一个是失败的人。对，或者说对这个年龄层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就是说哇，今天如果聊天了会发现啊，原来你的工作年薪就这样，心里就有一种OK， 你懂吗？
1: 就是不要用这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和要求别人。
2: 对，或者说他们讲的就是做一种审判呐。
1: 因为刚才丹妮提了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是当你是你自己本身，比方说我事业有成，我对自己的要求我事业有成了，我说事业有成啊无所谓了，不成也无所谓，但是我已经有成了，我还才可以说这样的话。又或者是我事业其实无成，我到了这个年纪，但是呢我也看开了，无成就无成无所谓，别人有成好恭喜他，不成的话不要紧，我们都是一样的，还是可以好好的生活。所以这个你自己的身份和你成不成，你达不达，已经或者是还没有达这个标准来做这样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2: 其实我现在反而更羡慕就是一些中年人或者是已经到了这个老年人阶段的人其实如果你真的跟他们就是很熟络的话，其实你知道说其实他 OK， 我们说的比较直接跟通俗，其实他的这个家底是很厉害的，你懂吗？其实他之前的事业也很厉害的，可是他还选择一切保持低调，包括了今天住的、吃的、喝的、花的、用的，就一般哦。可能他追求的已经是说，只要这个东西能够满足我就好，他不一定要贵、要大、要好。其实我越来越欣赏这样的人，我很希望我到了那个年龄的时候，我的那个生活态度跟他们是更接近的。
1: 我身边也有朋友，他们没有什么家底的，这个教育水平不高，然后工作现在也没有了，但是他们的生活态度真的就是简单，
2: 而且重点是还活得很开心。
1: 对对对，所以他们是我不能说他们一事无成，什么都没有，
2: 没有，
1: 但是就是就像我们普罗大众一样的一种背景，但是他们真的就是说无所谓了，然后他们对别人、对自己的养孩子的要求也没有说哇一定要有成、一定要有屋有房，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个时候孩子重要的是健康更重要。
2: 那问一下年轻人现在是反的，我现在回想一下了，我当初可能二十多、将近三十岁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我到了三十岁，我会设下这样一个目标，比如说要有自己的第一套，如果可以的话啦，房子啊，或者车子，有吗？你们有这样的一个？
0: 我仅代表我自己，我不代表我同龄人，
1: 仅代表二十来岁的丹妮。
0: 我没有这样确切的一个数字或者是目标。
2: 我没有啊，
0: 我没有。
2: OK，
1: 是你觉得你暂时没有，还是因为你身边没有朋友这样子，
2: 对，会影响的
1: 啊？
0: 我身边有朋友这样子啊，但是。

0: 我自己的话，我比较在乎我现在比如我的工作有没有在符合我自己，然后我成长可以有所成长有所进步，但是当然会想迈向更好的生活啦，赚更多钱，
1: 啊是 OK 啊，
0: 这是肯定的，
1: 对啊，肯定，
0: 但是不会到时候有一个具体哇我3年之后我要赚这个这个数字，这个还没有诶。
1: 丹尼的这个步入社会就是大概2个月的时间，所以他还是
2: 没有
1: 在起步的时候，
2: 现在年轻人哦，因为我觉得他们就是接受资讯很广嘛，就好像现在有一些中学生就跟我谈投资这件事情，跟我谈 ROI 这件事情，
1: 但是我说的是丹尼嘛，
2: 啊，
1: 对不
2: 对，
1: 对
2: 啦，
1: 可能我们等1年后2年后丹尼在这个事业上稍微基础有了之后再来问问他是不是有其他的追求，
2: 未必哦，因为可能他的性格就是这样，
1: 这也是其中
2: 的，对啊，所以他不会变的，
1: 但是他周边的朋友可能会慢慢的影响他，会，像当初啊，我的第一份工作，安娜也是吗？对不对？当时150是吗？第一份工作150，对啊，现在安娜今天戴着口罩，身体不舒服哈，等一下等着去看医 ，Mr. Doctor Cole， 早点开门，安娜要去找你，2点 ，OK， 那题外话就是。如果你的生活刚开始的时候150块钱也好，像我的2000都不到的薪水也好，我没有的比，我也不知道身边的人赚多少的时候，我就觉得还不错啊，我只要好好的学习，好好工作就好。但是慢慢的发现，哎，为什么别人飞的跑的比我越来越快，然后我还在那边呢，默默的耕耘。到时这个心态就不一样
2: 了。那我现在我觉得压力我有点变大了，因为我们现在天天接触丹尼嘞，以后丹尼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搞不好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会起到一定的影响力。
1: 所以1年之后或者等4个月之后6个月他的工作肯定稳定了之后
2: 再来问我。
1: 是是是。

0: 今天下午欠缺了一点阳光，所以一连播了两首跟阳光有关的歌，加州阳光，还有之前张学友的拥抱阳光。一点二十分，国贤、
1: 佩芬、
2: 德明，
3: 名人说安话，
4: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名人说暗话，我们今天聊的就是我们是不是活得太讲究好看了。很多很多的标准，包括在外形上，包括穿衣服审美上，包括在事业方面，各种各样的。
1: 当然我是觉得人往高处爬嘛，然后我觉得我们追求好的东西，有质感的东西，有质量的东西，我觉得那是无可厚非的，也 OK 的。可是有时候说我们是不是太过，特别是现在有社交媒体的关系嘛，就无形中它变成了是一个标准，你今天你达不到的话，你就是一个失败者，是不是？
0: 所以我才说嘛，这个社媒少看一点，偶尔看看一下 OK。
1: 我觉得
0: 看太多的话会给自己无形的压力。
1: OK， 当然你这句话严格来讲是没有错，可是像我自己哦 ，OK， 当然可能我也是后来我有怎么讲？就是可能我也多看多听，然后周围有朋友影响到我，我觉得我已经有一点麻木的了。就是说今天我不会因为看到某一个朋友，哇，很享受生活，妈跟我同龄的甚至是我的同学，现在日子过得哇真的是逍遥快活啊，出国住豪华，坐豪华舱啊什么之类的。我就哎恭喜他。你懂吗？他可能之前有一番的这个很努力嘛，然后今天才有这样的一个享受，就 OK 啊。你说我会羡慕他，我也真的还好哎、
0: 文少。都活到这把年纪了，你还会被他们影响的话？
1: 不是，有我周围还是有一些朋友叫
0: 会哦，
1: 你很好哦，我这么惨哦，有的、还是会有的，
0: 真的、
1: 就因为他放在社交媒体、因为我是觉得人都是这样的，总会把自己最好一面的，就是和人家分享。比较不好的东西都会收在心里面，
0: 所以现在我们反其道而行了。可能有时在社交媒体看到的是古古怪怪的，在生活中看到的是不完美的，反而会让人觉得舒服，因为它更真实，更因为有瑕疵。我们都知道人不无完美，所以当它带有瑕疵、有问题的时候，更可以和我普罗大众有共情，然后觉得说我们更加贴近一点。
1: 哎，这一点我觉得像比较年轻的朋友，他们就比较怎么敢于表达。然后就是我们发现他们对于任何的不满、不开心或者沮丧，他们都会通过这个可能自拍来表达出来。
2: 是，
1: 其实这一点我倒是觉得还蛮值得我们所谓的大人去学习的。有些时候我觉得我们太过压抑了，
2: 压抑自己的想法吗？
1: 对，
2: 是不是因为有了一定的身份和阶层之后，反而束缚了你们？然后我们年轻人又没有什么高职衔啦，又没有什么社会的束缚。
1: 我觉得这也是因为大环境影响，而且我们是被这样的一个教育方式就是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教育方式长大的。特别是说啊，再拿一个例子，哎，我们讲啊，就是男人应该要比较坚强哦，不能随随便便哭这个样子。到后面已经没有人相信这句话了嘛。
2: 所以现在的男生他可以开着那个镜头直播，他可以哭给你看，然后他可以化妆，他可以穿高跟鞋，
1: 诸如此类的了，
0: 破格破传统，
1: 对，我就主要是在情绪这个部分了
0: 我觉得说现在就是我们这些如果是生活在就生长在六七十年代的人，当时整个社会标准和社会要求是这一套。所以我们不知不觉的也吃这一套，打个很俗称的说法，就是啊，当时要追求什么五西啦、六西啊，但是来到了现在的这一代，他们追求的或者是他们生成的长的环境又不一样了。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2: 我觉得可能一方面的原因是我们可能年轻一代就是因为看着我们的上一辈他们活在这一种很多完美的标准当中，可能在我们心里是觉得、好像好累，好像你也不开心，好像你也没有为自己活过很多时间，所以他反而到了这个物极必反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好，那我们要发出一种反抗，或者是有这样的一种转变，正是因为看到了这种例子在前面，
0: 这个叫急转弯 U 转哈，重要的。
1: 我不这例子好不好了？就说今天买东西好了，你不觉得像我现在个人买东西哈，有一些物品我是觉得反而它有一些缺陷，我反而会更加喜欢。
0: 比方，
1: 比如说你说一些花瓶啊，
0: 缺陷啊，就是它一个
1: 缺陷
0: 啊，你会买，
1: 就是、它不是非常工整
0: 啊，
1: 就有一点不完美，所以有些我对我来说，我觉得。因为如果我们都知道嘛， 是没有事情是所谓的百分之一百完美的，所以如果他有时候反而太完美哦，就会让你怀疑他是假的。就好像前些日子我也在我脸书有发文嘛，我去那个 Gardens， 然后他就是有展示那是那个莉莉啊，然后我还问我朋友，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我觉得他完美到让我觉得他是假的，所以反正有些时候我会觉得说太完美了会假，所以我现在反正追求说，你给我有一些缺陷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真的，我会更加的珍惜。
2: 国贤的心态就是现在很多人的心态，因为现在太多的精致和完美了，包括因为 AI 嘛，你什么东西都可以就是给你修到200%的完美，所以我们有时候觉得有一点累了，因为看了太多这么完美的，我们又深知人其实现实中哪有这么完美的，就会变得很累很焦虑，所以有时候反而会你知道这种不太完美或者是跳脱出这种完美的标准的东西，反而会让我们感觉
0: 丹英说了一句很好，也就是因为一再大家都在追求这百分之百的完美或者是更高的完美，以致给大家觉得累了焦虑了。像我在每个周末去买水果的时候，当然看到那种新鲜的，它的皮光滑鲜丽的，我肯定会吸引我的眼球。
1: 你要说那个香蕉例子是吧？
0: 对对对，包括了苹果，包括了木瓜，所以我会有一点斟酌的，我会本来伸手要去拿，然后我就会手会伸回来，然后再想想其他那些看起来不是还是要新鲜的哈，但是看起来没有这么美的这么精致的可能还不错，可以给他们一次机会，不然的话他们会继续烂下去，就被人家就被扔了，多可惜啊。
1: 你这番话其实我爸最近也是要提醒我，他讲你们啊出去买这个水果啊太美的不要买啊怎么样，就说很多农药啊就是你懂吗，然后或者说基因改造之类的。可是我必须要说了，有些水果我觉得它真的是长得美的然后漂亮确实是比较好吃的，不过有一些水果啊它就是原本它就是长得不好看的。
2: 比如蓝莓和草莓我还是想要买好看的。
0: 我也是。
1: 我觉得有些水果它就是长得没有很好看的可是它就很好吃的。
0: 但是看起来要至少要新鲜啊，像买花也是一样的。我们会买那些哇很漂亮很颜色很鲜的，但是鲜的有时候我觉得很假。
1: 鲜到太假。
0: 对，有时候我宁愿去选一些看起来有一点枯黄的，但是它的叶子看起来是新鲜的，至少你觉得这束花应该是刚到不久。
1: 那我就问今天好像比如说择偶条件好了，像大爷你今天不可能说你今天要选你的另一半选我要有一个有缺陷的，不可能了。你懂
2: 吗？不要长得太帅看起来像 AI 是吗？
0: 会有压力的呢。
1: 不要长得太帅，这个我有常听到，他们说担心长得太帅的话，这个压力很大。
0: 你说到这一点我认识一位了男生，他真的是帅了，我觉得
1: okay,
0: 然后我不时会想，他太太当年嫁给他的时候会不会有压力？然后这些日子他们生活家庭非常的美满，但是他太太刚开始的时候会不会就是有那种心理负担？
1: 我觉得会的，多少
0: 对不对？
1: 对，
0: 那女生也是一样的。
2: 好，我觉得能够和一个你们觉得长得很帅或者很美的人在一起，然后他们又活得幸福快乐，一定是这个另外一位他有他内在的魅力，
0: 肯定。
2: 所以并不只是外表看得这么简单。
1: 哎呦，不是，我想说，我永远告诉自己，我跟你讲，这些都是我们表面上看到的，他的一些不完美的东西、不好东西，都是在家里头发生，是外人不知道的。
0: 是，
2: 对。
0: 他比方说他
1: 怎么样？
0: 这个就算
1: 了，你要就把话说完吗？得名，
0: 比方说男生嘛，对不对？刚开始追求女生的时候，哇，非常的这个整齐干净，
1: 一些陋习可能就没有，
0: 什么很有很绅士，很 gentleman。
1: 其实
0: 但是熟了之后，哎呀，翘起二郎腿啊，然后呢，吃饭啊，那乱七八糟的这样子。
1: 对，而且我想现在因为是 AI 当道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对于太完美的东西的时候，其实真的要多一点质疑的。
2: 是的，
3: 得名、
5: 配分、
3: 国贤、
5: 名人说安话，
6: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7: 嘿，
3: 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5: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3: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 90%， 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5: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3: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两首歌曲之前有黄品源的《简单情歌》和有这首张信哲的《太想爱你》。这个星期到了这个时间，我们很想把这礼券送给你。什么礼券？
1: TLM 食品展的礼券，
0: 多少元？
1: 50元。
0: 哎，这个 TLM 的食品展了，这个周末开始，其实星期五就开始了嘛。
1: 是，
0: 这个周末还有下一个周末两天，所以大家记得，我们现在要玩的就是谁是新闻王，在商业资讯过后就要来发题喽。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1: 来到了1:42新闻王了，今天呢你只需要输入 DM 或者 DY 之前呢再加一个 TLM 的代号，猜对的话呢就有可能成为今天的新闻王，成拿到我们的50元的食品展礼券。
0: 谁真谁假，我们先来听听丹尼的标题。
1: 来，第一则新闻是牙刷不干净会增加失智症的风险，请问是对还是错？
0: 牙刷不干净会引发，会造成提高
1: 失智症的风险。嗯，真的假的呢？
0: 是，我们都知道了，就是建议嘛，每半年去找牙医一次。那么这个牙刷呢，不可以永无止境的用，
1: 对，
0: 要定期的更换。
1: 是，
0: 听起来是这个卫生方面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就导致失智症这么严重啊？
1: 对，到底有没有可能呢？
0: 还是就引发像安娜今天这样子的伤风感冒的这个情况呢？好，会导致失智症哈。
1: 嗯
0: ，OK， 这是标题一，丹尼哈，来先听我的哈，
1: 来
0: 再听我的，就是美国的一家图书馆，公共图书馆最近收到了一本归还的书，逾期32年的一本杂志。
1: 32年没有来还，
0: 对，
1: 过期
0: 32年之后才来还这本杂志哈，所以他必须缴付的是$12,000的罚款。32年呢、啊，说不定这在世界的哪个角落，这个图书馆都已经倒闭了，关闭了。
1: 对啊，他不要回来还，是不是就没有这个罚款了呢？
0: 对啊，不是无声无息的嘛。
1: 到底是 DM 还是 DY 呢？
0: 先输入 TLM， 然后选出做出你的选择。你相信丹尼就 DY， 相信我就选 DM， 发送到
1: 88550963。

0: 等我一秒钟，我再给你们54秒钟的时间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谁是新闻王。两个标题。
1: 标题一，不好好刷牙，牙刷不干净会提高失智症的风险。
0: 标题二，就是美国有一家图书馆收到了一本杂志，逾期归还32年，所以这个人呢、他被罚款12000美元。你相信单一的话，就先输入 TLM， 再输入 DY， 如果再不然的话，就 TLM DM 88509963，54秒哦，不快
1: 不
0: 早也不晚，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2: 今天谁是说真的，谁是说假的呢？
1: 我们先恭喜这位朋友哈，先不说他选谁，好不好？
2: 先恭喜他，好。
1: 对，他是
2: 今天的新闻王，恭喜你，伟荣。
1: 哈哈哈，伟荣，恭喜你，恭喜你，应该知道谁说真谁说假了哈。
2: 只有他知道。
1: 对，因为他的答案是正确的，或者是他选的人是真的。OK， 到底是这个失智症真的，还是这个逾期或归还的书杂志是真的呢？
2: 说假话的人，请你先说话。
1: 那就是我。而何止是32年，各位是132年，夸张对不对？
2: 等一下，同一个人130？
1: 当然不是同一个人。这名男子就在他的家，他发现这本杂志在他家有几十年了，但是就是一直不晓得这个来源在哪里。那这本杂志其实是介于1894年9月，应该是当时发行的杂志，叫做《世纪插画月刊》。因为在家里几十年，又不知道他来自哪里，一直到他最近发现了，在图书馆免除了逾期罚款的政策，他们这个图书馆就刚从9月1号开始，一年这个逾期罚款不收，这个政策暂时拿掉了，所以他就说啊，不如就去把这个杂志试试看啊，拿去那里还，发现真的是来自那家图书馆的。
2: 哇哦！
1: 所以他也省去了12000元的罚款，12000元呢啊，这个真的是算是破纪录了。因为之前也有报道，也是在美国科罗拉多州，那个时候是24年收到一本1919年借出的逾期105年的书籍，那个时候的罚款是超过1万美元。但是不比这次的更厉害，
2: 已经起价了，涨价了
1: 呀！所以今天我说的是假话，丹妮说的是真的。
2: 是长期的口腔健康不好呢，特别是牙周病啊，已经知道和一些全身性的健康问题可能是存在联系的。那么在2019年呢，美国有一篇论文就提到了，他们调查了一定数量的阿兹海默症患者当中，96%大脑中都发现了牙菌斑。所以呢，牙菌斑产生的一种酵素很可能就是导致阿兹海默症发病的原因。当然不是说今天你有牙周病肯定就是会导致失智症，只是说可能看到了一些关联。因为我们知道口腔健康是身体健康很重要的一部分嘛。所以说牙龈如果长期可能发炎啦，里面有很多细菌啦，它是可能进入身体其他部位的。
1: 因为口腔是最靠近大脑的嘛，这也是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
2: 是，所以保持口腔清洁，照顾好牙龈和牙齿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各位，我们虽然很讨厌看牙医啊，觉得那个滴滴的声音很刺耳，很可怕。
2: 对，
1: 但是啊，定期去找牙医去修修补补清洗那是重要的。那么每天你也可以先从牙刷开始做起啊。
2: 对，定期的更换你的牙刷，这个就非常重要了。专家建议可能是3个月最多，你就需要更换一个新的牙刷。而且呢，据说你把它放在浴室中的位置也是很重要，因为有可能它是会交叉感染的。对，
1: 跟其他的肮脏的物件
2: 可能太靠近其他的牙刷，然后或者是其他你没有清洗干净你的那个厕所的那个放牙刷的地方。
1: 所以啊，这个浴室啊，或者是水盘啊，或者是刷牙的周边的这个干净，也是我的卫生条件也是很重要的。
2: 卫生，然后通风，
1: 不然潮湿也很容易滋生这些细菌。
2: 是的，非常感谢今天有非常多的听众都把你们的答案非常快速的发进来了。不过今天只会有一位新闻王，那就是伟荣了，
1: 手脚够快，而且也猜测正确。50元的这个 TLM 食品展的礼券送给你。
2: 是的，你可以把你的电邮地址发过来，那我们就会登记你的名字了。
3: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4: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5: 永宏，你期望这个会议会最后有什么样的结果？
4: 总的来说，我觉得还会偏向乐观。这个乐观不是说他们会有一个什么很突破的进展，而是我想他一定会创造一个很好的氛围， 然后展示这两个国家要共处，然后还有继续延续他们上次说要构建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5: 你说对新加坡或者对东南亚这边我们的期望会是什么？期望未必会完全实现，但是你比如说台湾的问题如果可以管控得住的话，这个已经是大幸了哈。
2: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0: 陈慧琳爱你爱的。很快的小周末的自得其乐差不多要到这里结束了。今天我们说到了一个年龄啊，有些时候就做这个年龄可以做的事情。我记得以前也有朋友跟我这么说过啊，像今天有听众朋友说，以前可以游这个60米来回哈，应该是来回游泳池3000米没有问题。现在65岁了，要游个40圈2000米啊，气喘如牛。不用担心啊，我觉得不要气馁啊，陈先生，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像你这个年纪还可以游这么长距离，已经是很好的一个表现了。
1: 对，就是根据自己的能力范围可以适当的调整，我就觉得是最好的。
0: 只要有动，要想啊，只要有动就已经考了，总比不动来得好，对不对？
1: 是，
0: 各位加油了哈。反正我们就说了，每个人在不同的年龄段呢都有自己的目标，只要这个目标这个不会伤害到自己的身体，不会伤害到别人，然后又让自己活得自由自在的话，那就好了。
1: 新闻之前来关心一下路况，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在后港四道靠近913大牌这里的有一个交通灯失灵了， CT 往 SLE 方向，在 Brother Road 之后有一辆车子抛锚了，请小心。
0: 你那里还在下雨吗？根据气象局的预测呢，北部西部有些地方还在下雷阵雨的，气温25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2点01分。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德明，
2: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1: 受服务业、零售及其他商品以及食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影响，新加坡今年8月的通胀压力略有回升。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和贸工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消费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报告显示，不包括住宅和私人交通费的核心通胀率8月达到 2.2%， 高于7月的 2%， 按月比较八月核心物价上涨了 0.3%， 八月通胀率是 2.3%， 高过七月的 2.2%， 整体物价环比上升 0.6%。 分项来看，服务业通胀是 2%， 高过七月的 1.7%， 主要受到机票和点对点交通服务价格加快上涨的驱动。零售和其他商品通胀由 1.4% 升到了 1.8%， 食品通胀微升到 2.3%， 电力和天然气通胀保持在 8.7%， 住宿通胀维持在 0.8%， 私人交通通胀则由7月的 8% 放缓到 7.5%。
2: 三十多年来树立在樟宜机场第二大客大厦外的高架路牌服务期满工程身退，取而代之的是新 LED 路牌具备智能传感器，一旦监测到亮灯系统出现异状，就可以通知维修人员及时应对。由樟宜机场集团负责的高架闸门指示牌更换工程分别在昨天和今天两天凌晨进行，出于交通和安全考量，团队选在车流量最少的凌晨12点到5点之间关闭车道施工。联合早报摄影记者昨天凌晨到现场旁观作业过程，根据观察，工作人员先是在道路两旁安装两根支柱，再用吊车把大约5公吨重的新路牌装上，这一系列程序耗时超过三个小时，大约在凌晨4点多完成。新旧路牌的文字内容不变，高度和尺寸相同，都是高 7.3 米，长 17.86 米，横跨四条车道。
1: 一名27岁马来西亚籍男子涉嫌协调冒充政府官员诈骗和洗钱活动，并被指为诈骗团伙的首脑，在新马两国警方的合作下落网。他在今天被控。新加坡警察部队昨天发文告说，落网男子的绰号是大祥，涉嫌负责招募和协调马来西亚人到我国进行诈骗和洗钱活动。网络指挥处经过深入调查之后锁定大祥的身份。马国皇家警察商业罪案调查部根据我国警方发出的逮捕令，昨天将他逮捕，并在同一天移交给我国警方。初步调查显示，大祥曾经多次在马来西亚与至少四名马国籍的跑腿会面，向他们分派任务，协调从自动提款机提取犯罪所得，并且分发酬劳给他们。据估计，大祥至少清洗50万元的诈骗及犯罪所得。警方表示，严重看待任何涉及诈骗活动的人，并将依法处理违法者。
2: 国际新闻，马达加斯加的东南部一个地区近期有37人因为麻疹或者是疟疾死亡。新华社报道，马达加斯加公共卫生部昨天召开记者会通报，伊法纳迪亚纳地区目前已经有37人因为麻疹和疟疾，其中 75% 是儿童，另外有7人在医疗机构接受救治。根据通报，在此之前，当局曾经对这些人的死因提出了初步怀疑，后来确认麻疹和疟疾是相关地区所记录死亡病例的死因。当前相关地区疫情已经得到控制，卫生部门在当地开展麻疹疫苗接种行动，并向居民发放防护物资。马达加斯加公共卫生部星期天发布公报说，大约两个月前，这个地区开始出现具有麻疹或疟疾症状的病例。由于部分地区交通闭塞，患病人员较难获得医疗服务，医疗卫生人员开展干预和救治的难度比较大。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1: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0: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 90%， 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1: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
0: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不要啦、啊、他说啦
1: 啊，怎么会是我？你说
0: 啊，又回到我，当然是他说啦。
2: 你说 yes or no？
1: 我们来看一下哈，在新闻当中呢，有这么一间在特洛布朗加的祖屋，它是二合一的大型祖屋单位，最近求售218万元。除了大以外呢，它的这个屋契还剩下91年。
3: 它是本地比较少见的那一种，屋主买了两间格林的单位，然后去跟 HDB 申请，申请批准了，它可以打通两间。
1: 所以呢，这一间祖屋呢，它一共有五个卧房哦，
3: 四间浴室。
4: 浴室，我们的听众朋友8560，他就说 no， 因为呢，如果价格过高，我会更想买一间私人公寓，至少呢，我会觉得钱花的比较有意义，而且私人公寓在转售市场上更高的价值，钱给我啊。
3: 他说 no， 不会买。我们今天问听众朋友的是，你觉得一间祖屋218万太贵了吗？丽玲说Yes， 当然太贵了啦，小家庭的话根本也不需要这么大的空间，太大的房子打扫起来很费劲。
1: 很多听众都异口同声说太贵哈，包括7449，他说不符合他的需求，他觉得太大间了，打扫起来他会觉得很辛苦。
4: 8182他就说除非有花不完的钱。
1: Grace 哦，他就说实在太贵，对一般的平民来讲，200多万一间祖屋真的是很大的负担。而他个人觉得呢，如果每个月的那个房屋贷款哦，大概在1500元左右
3: 啊，
1: 他觉得已经是一般打工仔的一个顶线的来买祖屋的话。
3: 对，但是我蛮好奇的，我想看这间房子，我希望新闻可以继续的去跟进，最后真的卖得成吗？可能应该还是会有人想要的，因为他的那个格局相当的特别，但是最后成交价会是多少呢？
4: 搞不好有些人真的是买了之后呢，就一间一间把它租出去也不一定。
3: 我刚刚看到有听众的留言，他说他会去买，他觉得新加坡的房地产价值就是一直在上升，你说不定买218万，下一次转手的时候
1: 那你要卖多少？300？
3: 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
5: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5: 浩浩、
2: 思源，
6: 哇，好有意思。
7: 大家好，我是许欢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歌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哇，
3: 好有意思！
4: 我听刚才浩浩的嘶喊，我觉得他不只是喝了红牛，他也喝了蛮牛。
5: 现在小朋友真的很厉害，乱乱喝哦。他手报上面有说什么抹茶咖啡、抹茶红牛啊？
4: 哦，就是他们拿来混着喝，可是这样子呢，很容易让这些青少年朋友咖啡因的摄取量超标。
5: 哎，最近哦，我真的是感受到这些啊，不是饮料啦，就是这一种保健品它的功效。因为我刚开始在服用一些可能有一些灵芝啊，或者是冬虫草的一些健康饮品哦，可以让你的精神好很多。
4: 思远哥，年纪到了，
5: 是。
6: 哎，我们想说你应该只吃到银杏而已，你现在已经跨越到冬虫草。
5: 银杏是你们两个吃的。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7: 你记忆中的荷包蛋是什么味道？是小时候打开饭盒的那一刻，是爸爸妈妈留下的记忆，还是一段已经走远却始终忘不了的青春？陈升带着荷包蛋去远足了巡回演唱会，来到新加坡，10月24号星期六晚上7点30分，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没有华丽舞台，只有故事，还有关于生活与回忆的歌。陈升荷包蛋去远足了，门票88元起，现在就到 bookmyshow.sg 购票。
8: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如果在开车的话呢，这里要请你注意 PIE 往张仪过了 KJE SLD 往 BKE 过了 Yio Chu Kang Road 都有汽车抛锚，另外也看到 PIE 往张仪过了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第四条车道， BKE 往 PIE 在 SLD 之前第三条车道都在进行道路工程。目前中部这里是没有在下雨，但是气象署说呢，新加坡的北部、东部和西部都在下雷阵雨，今天气温是介于25度到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三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兼保健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陈杰豪今天为亚太金轮论坛主持开幕时指出，目前新加坡的数据中心容量已经超过 1.6 吉瓦，预计需求会持续增长，我国也会继续的提供支持。但陈杰豪也说，新加坡土地、电力和水资源都有限，因此我国不能仅聚焦于扩大算力兆瓦，而是最大化算力所创造的价值。这意味着吸引高效且可持续的基础设施，创造高价值的工作，确保我国稀缺的资源能带来更广泛的战略和经济价值。针对资源稀缺，陈杰豪说，政府多年前已经开始着手应付相关问题，包括与业界合作提高能源效率，以及推动热带数据中心标准、冷却技术、韧性和安全方面的发展。在东林购物中心原址拟建的全新剧院将进一步拓展我国艺术生态系统，提升新加坡作为艺术以及文化旅游目的地的魅力。国家艺术理事会今天正式邀请本地和外国艺术团体机构成交剧院运营的意向书。国内外申请者必须具备表演艺术、场地管理和艺术活动策划等相关经验。有意申请的外国机构必须与本地艺术团体合作，通过合资企业、财团或艺术项目策划的方式申请。意向书星期三将公布在艺理会的网站。为确保本地艺术团体的长期发展和利益，剧院运营者必须在每年场地的实际总使用天数中拨出档期供本地艺术团体使用。同时，剧院运营者必须为本地非营利艺术团体制定一套场地租赁的差异化定价，提供更多负担得起的表演场地选择。为了配合10月9号世界邮政日，新加坡邮政与海峡时报联手推出新加坡首套光山邮票系列 Then and Now， 让方寸之间呈现狮城城市景观和邮政服务的惊喜。新邮政今天发文告说，这也是新加坡首次以光山技术制作邮票，邮票会随着观看的角度而改变，在同一个画面中呈现出几幅不同的影像。系列共有两枚邮票，一枚以富利敦大厦 Fullerton Building 为主题，呈现这座大厦从1928年成为新加坡首个邮政总局到今日作为国家古迹和豪华酒店的变化。另一枚则聚焦于邮差，呈现出他们昔日步行穿梭钢榜泥泞小径送信，到如今通过现代邮政网络派送邮件。两枚邮票采用海峡时报档案的照片，由摄影记者选出四张历史照片，呈现城市景观和邮政服务多年来的变化。只要调整邮票的角度，就能看出今昔对比。最后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前，他与特朗普就中国问题进行了适时的讨论。路透社报道，高市早苗今天证实他与特朗普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他告诉记者，日本认为美中关系有助于包括日本在内国际社会在内的稳定。这次会晤正值习近平与访美并会见特朗普前夕，高市没有透露与特朗普讨论中国问题的具体细节。日本副内阁秘书长昨天说，高市与特朗普进行大约半个小时的闭门会谈，讨论对华经济以及安全关系。他暗示双方在合力削弱北京对日美两国的制衡筹码上立场一致。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1: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0: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 90%， 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1: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
0: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有问题
1: 找专家。
0: 啊，原来是这样。我想象心脏病好像一般上我听到的案例都发生在中老年人的身上，请问医生，这样子的一个现象是普遍的吗？就是一般上都是中老年人会患上心脏病吗？还是其实年轻人像二十多岁三十多岁也有可能患上呢？
2: 我们也有看得到很多比较年轻的人呢有患上心脏病，而且呢他们的风险是稍微不一样的。年纪比较大的人呢，他们的三高啊，血压高、胆固醇高跟血糖，比如说糖尿病的这个病例呢会比较长久。那些年轻的人呢，就是比较是不良生活方式来导致的，身体的体重指数会偏高，而且有这个吸烟还是吸电子烟的这个病例，这两个因素呢会比较高的风险呢导致那些比较年轻的人患上心脏病。
0: 主要对于年轻人来说，就是他们的生活习惯不好，可能会增加他们患上这个心脏病的风险。
2: 刚才我也是没有提起多一件事，比较没有这么普遍，但是还是很重要，就是家族性的高胆固醇血症。一个人从出世呢就有遗传性的这个高胆固醇，而且这高胆固醇呢是非常的高，然后年龄比较轻就已经有这个血管阻塞的这个风险。我的推荐呢就是给每个人呢比较早的去做一些身体体检，尤其是如果家庭历史呢有心脏病的这个病例。
0: 这么听下来，那心脏病它其实是有遗传的风险的是吗？就是如果父母甚至是祖辈曾经有过心脏病的这个病例的话呢，嗯，下一代可能患上心脏病的风险也会随之提高吗？
2: 对，假设父母亲呢的在患上心脏病的年龄低过45到50岁，那就是算一个家庭历史风险。假设他们的父母亲是在70、80岁啊，年纪真的是比较高的时候才患上心脏病，那就不算。
0: 有问题
1: 找专家。
0: 啊，原来是这样。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永宏，你期望这个会议会最后有什么样的结果？
1: 总的来说，我觉得还会偏向乐观。这个乐观不是说他们会有一个什么很突破的进展，而是我想他一定会创造一个很好的氛围，然后展示这两个国家要共处，然后还有继续延续他们上次说要构建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2: 你说对新加坡或者对东南亚这边我们的期望会是什么？期望未必会完全实现，但是你比如说台湾的问题如果可以管控得住的话，这个已经是大幸了哈。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你注意的路段包括了 ECP 往市区，在往 AY1 方向的 MC1 路段之后有道路工程， PIE 往张仪，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入口处同样的情况， BKE 往 PIE 在过了 SLE 之后也是有工程在进行着。早些时候在 PIE 往大市过了 In New Avenue 之后有车祸，请你小心注意安全。
0: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目前看到主要是新加坡的北部、东部和西部在下雷阵雨，今天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4:01。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30多年来树立在樟宜机场第二搭客大厦外的高架路牌服务期满，工程深退，取而代之的新 LED 路牌具备智能传感器，一监测到亮灯系统出现异常，就可以通知维修人员及时应对。由樟宜机场集团负责的高架闸门指示牌更换工程，分别在昨天和今天两个凌晨进行。出于交通和安全考量，团队选在车流量最少的凌晨12点到5点之间关闭车道施工。联合早报摄影记者昨天凌晨到现场旁观作业过程，根据观察，工作人员先是在道路两旁安装两根支柱，再用吊车把大约5公吨重的新路牌装上。这一系列的程序耗时超过3个小时，大约在凌晨4点多完成。新旧路牌的文字内容不变，高度和尺寸相同，都是高7.3米，长17.86米，横跨4条车道。
2: 两名工人在大市港口进行装卸作业时不慎坠入海中，一人当场死亡，另一人送院后不治。据了解，事故发生在昨天上午大约8点40分，两名工人当时正在大市港口进行装卸作业，负责船舶货物的装卸、堆叠以及固定工作。新加坡民防部队在上午大约9点10分接获求助通报，一名工人随后被寻获，当场被宣告死亡，另一名工人被送往黄庭芳综合医院，但最终在医院不治身亡。这起事故是本地近期一连串致命工伤事件中的最新一起。根据人力部较早前发布的数据，2026年上半年共有21人因工伤死亡，尽管主要工伤衰率依然工伤率降至历来最低，致命工伤率却有所上升。当局呼吁雇主进一步的加强安全措施。人力部在6月已经收紧对违反工作场所安全规定公司的处罚，违规公司可面对更高罚款和更长的停工令。
1: 新民日报日前报道，上个星期五有人把23只兔子遗弃在十里达农场路，为动物发声组织得知后把兔子安置好，并通报公园局的动物与兽医事务组。国家公园局执法与调查高级署长郭瑞金在答复新民日报的时候说，当局已经得知此事并展开调查。他指动物发声组织一共救出了16只成年兔子以及7只兔崽，当局联合该组织与 The Animal Doctors 已经在日前为获救的兔子进行健康检查，发现兔子面对多项健康问题，包括指甲过长以及皮肤疾病。他称部分的兔子身上也有伤口，昨天为止7只获救的兔崽中已经有4只死亡。郭瑞金表示，当局已经介入调查，同时也呼吁知情者提供消息。根据动物和飞禽法令，没有妥善照顾宠物，包括遗弃宠物，一旦罪成，触犯者可被罚款最高10000元，监禁最长12个月，或两者兼施。
2: 最后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欧盟理事会宣布将针对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36个月至2029年9月22号。新华社报道，欧盟理事会昨天发表声明说，目前相关措施累计制裁个人和实体超过3000个，措施包括禁止相关个人进入或过境欧盟成员国，冻结相关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的资产，以及禁止欧盟个人和机构向被制裁对象提供资金或其他的经济资源。�欧盟理事会同时决定将3名个人、1个实体以及另外3名已故人员移出制裁名单，声明没有列出被移除的具体个人和实体。俄罗斯外交部之前发表声明说，为回应欧盟此前批准对俄第21轮制裁措施，俄方大幅扩充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4: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精，
4: 欢喜总结每一天。
1: 你好，我是金云。
2: Hello， 我是星莹。
1: 今天安娜病假，所以呢只有我们两个人在直播室。
2: 然后昨天我在网上呢，我就看到了一则这样子的新闻，然后觉得哇，这个司机到底在想些什么呢？
1: 可能他没有在想。
2: 对，因为他身后有一辆救护车，然后救护车的那个怎么说，他的 siren
1: 鸣笛，在鸣着笛的。
2: 对，他的那个灯呢已经开启了，虽然他没有鸣笛啦，他就没有明确的那个声音在
1: 闪烁着。
2: 他的灯是闪烁着的，但是呢长达一整分钟的时间呢，这辆车都没有要让步的任何现象。
1: 哦，对，先说一下，在新加坡这是违法的。因为根据新加坡的这个就是交通法啊，驾驶者呢，你只要听见紧急车辆的警笛，或者是你看到闪灯，你就必须让路，而且还有几个重点哦。不可以加速阻挡，而且也不能够尾随紧急车辆，因为很多人会这么做的。
2: 对，因为其实有些人可能会讲说，诶，他反正没有鸣笛嘛，没有鸣笛就代表说没有那么严重，没有那么紧急。但其实这样的想法非常的危险，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说在这个救护车里面的伤者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而且
1: 对，
2: 如果我们是看昨天的那则新闻的话，其实路上的车子没有到很多，
1: 对，
2: 所以他可以很轻松的就移开，然后让这个救护车去到他应该去的地方。
1: 所以这个是一个让人非常头痛的事情。其实如果你也开车的话呢，常常会在公路上看到。我自己后来跟朋友就聊起这件事情，他就说呢，除了是右边车道，其实所有其他车道的人都应该放慢车速，因为你必须要想办法让其他的在右边车道的车可以往左边移。
2: 对，大家要一起合作，
1: 对，要协调的，
2: 就是，对，就是目的就是让这个救护车能够快速的通行。但是同时哦，也要提醒一些人，就是不要过于的紧张。有些人一听到这个救护车的鸣笛就很紧张，觉得说我一定要让路，然后你一紧张反而就
1: 可能
2: 会
1: 更
2: 危险。对
1: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意识是大家都有一个同理的观念，
2: 是
1: 就是你一看到有救护车，像我如果在路上开车的话呢，如果有巴士要出来，我一定会停下来。就是我总是觉得说，因为车上人比较多，他们人多势众，
2: 是
1: 就是能够让他们先通行，我就会先让路。然后尤其是紧急救护车的话呢，如果你有这样的意识的话，你就知道说，哎，换成是我的亲人或我自己在车上，
2: 对，
1: 我也希望这个可以一路畅通，赶快到医院嘛，对不对？
2: 救命的时候一分钟都是非常关键的，
1: 没错，分秒必争啦。所以呢，如果你是在公路上就是遇到这些所谓的紧急车辆需要通行的话呢，首先你要去确认一下这个救护车从哪一个方向来，然后呢你再判断一下你应该怎么样开始让路。如果大家都有这个意识的话，其实很容易就可以让这个紧急车辆可以通走的，
2: 秩序会比较好一些些。
1: 没错，好了，大家互相帮忙跟互相提醒了。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ECP 往张仪在过了 Fort Road 之后 ,CTE 往 SLE 在过了 Brother Road 的路段，还有 PIE 往张仪过了 KJ1 之后呢，都看到有车子抛锚了。ECP 往市区，请你注意在往 TPE 方向的 KP1 路段之后，道路工程在进行中。
2: 嘿、hey, 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3: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2: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 90%， 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3: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
2: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1: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好歌拌饭，我们继续听林煌坤老师的这个歌词作品啊。今天继续听珍妮。
4: 对，今天呢来到了珍妮，就是他已经加入了海山唱片。其实他在1992年出，在银河唱片出了四张专辑之后呢，他就加入了海山唱片。里面呢就有刘家昌老师帮他，除了誓言，誓言不是林煌坤老师的作品，是刘家昌自己的词曲哦。在同样一张专辑里面就有这样的一首歌曲，叫做做人难。你看这样子的话，是不是我们口头上常常都会说，常常我们感叹到时运不济的时候都会说做人好难啊。
1: 所以你看他的歌词就很容易引起共鸣嘛。
4: 对啊，所以呢他就有还有一个外号叫做平民词王，就是专门写接近大众的那个观感的歌词啊。
1: 嗯，
4: 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做人难》。

0: 好歌拌饭。
1: 现在在听做人难，可能有人还是会感叹啊，确实挺难，
2: 真的是挺难的。尤其是当你看过了人生的高高低低，走过了人生的所有的坎坷，其实呢，做人确实不容易，对吧？好的，那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下面这首歌曲呢，是一首电影的歌曲，这电影也是刘文正主演的，刘文正跟田妞主演的《星期六的约会》里面的一首主题曲《星期六的约会》，这就是一首快板的歌曲了。其实林王坤写这些快歌的时候，以前当时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肤浅，就好像说你脸红我心跳之类的东西哦。其实想想看，这不就是生活中的一种真实的反应吗？对许多感情上的描绘，他真的能够写得出一种情窦初开的情怀。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星期六约会》。

0: 星期六约会，这应该也是那个情窦初开的一种热情奔放。
1: 对啊，那时候可能你在期待的是一通电话，那个年代还没有手机，大概你就只能够在等电话，
0: 或者是隔壁班的那个女孩。
1: 对啊，或者是一封情书。好的，这反正都是一些很美好、很美好的回忆了。好，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见了。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你好，我是黎飞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呢，要提醒你 ，PIE 往樟宜过了 Paya Lebar Road 那里有汽车抛锚的情况 ；BKE 往 PIE 过了 SLE 在进行道路工程。早些时候也看到 PIE 往大市在 CT SLE 出口处 ，CT 往 AYE 在 PIE 樟宜的出口处呢，交通都是比较拥堵的。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3: 加一道菜，两年多前我来伊鲁店的时候吃了你的釜饭之后，我念念不忘。今天我再来还是有，所以这个是不会从你的菜单拿下来的必点菜是吗 ，Chef？
4: 对对，我们餐厅的招牌就是釜饭，料可以换一点。
3: 之前开始的时候有用三层肉吗？
4: 之前没有用，只是这一两年才开始用。
3: 饭还是一样，是用台湾的珍珠米，
4: 台湾的玉香米，
3: 玉香米，
4: 苗栗的玉香米。
3: 台湾的米很丰富，
5: 有很多不同的品种的米，我们这是用玉香米，它是有一个特别的芋头的香气。
3: 可是这个饭里面也是有芋头嘛？
4: 这饭里面也是有芋头，对，台中的芋头。
3: 好多的材料都是用台湾的材料，所以这个卤肉饭在晚餐的菜单会有，如果午餐要吃就要另点。
4: 对，要加上去。
3: 这个卤肉饭是很台式的一个做法吗？
4: 也不算是台式，台湾就是卤肉饭，就是卤了过后跟配饭，我们是卤了过后来炭烤，就会有点炭烤的香气。
3: 在台湾如果我吃卤肉饭，它的味道是很厚重的，就比较浓了。你们这个的话就刚刚好，因为我们的口味比较清淡。
4: 对，口味就是比较炭烤炭香的味道，没有像台湾的这么重的味道。
3: 三层肉你是怎么处理？
4: 卤了过后才炭烤，都是切好过后再卤了再炭烤。
3: 切的丁去卤的？
4: 对，
3: 卤的时候就要掌握时间火候。
4: 对，如果卤太久的话就太软，就变难炭烤。
3: 台湾的卤肉饭不会改的，一定有？
4: 目前是不会改，以后可能会做不一样的版本。
3: 像你的釜饭做过几个版本？
4: 目前是两个版本，卤肉饭目前是两个版本，之前是跟不一样的配料，现在是跟雪里红跟芋头。
3: 因为 Chef Javier 是做欧式料理出身的，后来欧式加日式，然后现在是日式加台湾味。今天我也吃到了你用澳洲的和牛肋做成，比较算是西式的餐点吧。
4: 煮法是比较西式，对，配料就是比较像台湾的黄金泡菜啊、沙茶、高丽菜，台湾的料理为主。
3: 台湾的高丽菜就是很好吃的，
4: 就是用台湾的新鲜高丽菜，我们腌过后给它发酵，跟沙茶一起配。
3: 那个绿色绿色的有点辣的是
4: 泼皮辣椒，泼皮辣椒跟一点味噌来配那个肉比较好吃。
3: 要的话你可以点一点来吃，其实我的吃法就是肉是肉、
6: 哦、酱是酱
3: 酱是酱、哦、吃一点那个酱嘴巴有个
6: 味道，
3: 然后我再吃一点肉、哦、然后我再喝一口酒。Emily， 你搭配的酒是
5: 来自法国 Beaujolais 莫公的 Gamay， 是 John Foya， 它是比较多野果味，草莓、小红莓，还有一点点山楂的味道，酸度会比较高一点，所以可以搭配牛肉的油脂。
3: 是澳大利亚的和牛，
5: 嗯，
3: 酒体没有很厚，
5: 很 light to medium body，
3: 喝起来是很有味道的。这个酒你醒了多久啊？
5: 其实也不用醒，可以打开就直接喝。
3: 如果来点餐的话，午餐有午餐的套餐，晚餐就比较丰富。
5: 午餐的话我们是有 pairing 两杯跟三杯的 pairing， 晚上的话是有三杯跟六杯的 pairing。
3: 是因为菜不同？
5: 对对对。
3: 伊鲁店你做了多少年啊？
4: 伊鲁店今年已经九年了。
3: 你现在有一群忠实的顾客？
4: 我们都有一般忠实的顾客，
3: 年龄层在
4: 三十多到五十多都六十多都有。
3: 外国人会来吗？
5: 也是有很多外国人，韩国人、日本人很多。
3: 那他们怎么知道你们的？
5: 有些是朋友介绍，有些是看网路上。
3: 请 Chef Javier 说最喜欢你自己做的哪一道菜？
4: 就是卤肉饭，也有觉得有我们自己的个性，跟用台湾新的做法的卤肉来做，很适合代表我们餐厅。
3: Emily， 你最喜欢 Chef Javier 做的哪一道菜？
5: 凉面，里面有我最喜欢的那个乌鱼子。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我听刚才浩浩的嘶喊，我觉得他不只是喝了红牛，他也喝了蛮牛。
5: 现在小朋友真的很厉害，乱乱喝哦。
6: 小
5: 报上面有说什么抹茶咖啡、抹茶红牛啊？
4: 哦，就是他们拿来混着喝，可是这样子呢，很容易让这些青少年朋友咖啡因的摄取量超标。
5: 哎，最近哈、我真的是感受到这些啊，不是饮料啦，就是这一种保健品它的功效。因为我刚开始在服用一些可能有一些灵芝啊，或者是冬虫草的一些健康饮品哈、可以让你的精神好很多。
4: 思远哥，年纪到了，
5: 是。
6: 我们想说你应该只吃到银杏而已，你现在已经跨越到冬虫草。
5: 银杏是你们两个吃的。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7: 你好，傍晚，再过几天呢，就是这个慈怀之声暖我心的这个晚会喽。
1: 是，到时候呢，叶良正会跟他的好友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还有特别嘉宾，也就是新加坡慈怀理事会的副主席张宝贤医生，一起呢重温一些非常经典的歌曲。
7: 先说一下哦，这个慈怀理事会呢成立于1995年嘛，他们的成员呢其实是本地提供慈怀疗护的机构、社区医院和重组医院呢、就是帮助他们呢，就是提升整体的这个服务，为的就是能够帮助这些重症患者呢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也为他们的家属还有挚爱跟亲友呢提供支持。
1: 是，而且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音乐会啊，也是给我们这些病患以及他们的家属去放松的很好一个机会。所以除了你自己呢可以买票去观赏这一场慈善演出以外，你也可以去买这个票送给我们的重症患者啊以及他们的看护者。
7: 而且这场音乐会呢是叶良俊老师33周年的一个音乐纪念晚会了，所以呢，今年他很特别，因为接触了这个慈怀理事会之后呢，叶良俊老师就说呢，好，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意义，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他就把自己的这个纪念晚会呢，就是跟慈怀之声暖我心的结合在一起，叫做友善音乐会。
1: 是，所以赶快，现在还可以买票，对不对？
7: 还可以买票。
1: 所以如果还想要去看的话呢，现在还可以去到网址上面去购票。如果你想要这个链接的话呢，你直接跟我们要也是 OK 的。
7: 与此同时呢，当然呢，他们也希望能够筹集更多的善款呢，来帮助更多的这些朋友，做得更好，让慈怀理事会呢可以开展更多的一些不同的计划，帮助更多的人嘛。如果说呢，你想要捐款，直接捐款来支持新加坡慈怀理事会的话呢，你也可以告诉我们，直接把这个捐款的链接发给你。
1: 是，所以我们通过不同的方式一起去帮助我们的这些重症患者以及他们的看护者。
7: 这是 giving.sg 的一个链接 Voices for Hospice 2026。所以如果你想要捐款支持他们的话，告诉我们吧。当然如果你想买票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购票的链接发给你。

0: 童安格的一首歌曲《生命过客》。如果你在路上开车 TPE 往 PIE， 请你注意在过了 KPE 之后第三和第四条车道有车祸。 AYE 往大市在 Clementi Avenue 6和 Bonavista 之间， CTE 往 SLE 在 Jalan Bahagia 和 Merchant Road 之间的车速呢是有点慢的，因为车子相当的多。另外 PIE 往大市在过了 Upper Jurong Road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有车子抛锚了。
1: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整体是多云的，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5:01。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兼保健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陈杰豪今天为亚太金融论坛主持开幕式指出，目前新加坡的数据中心容量已经超过 1.6 吉瓦，预计需求会持续增长，我国也会继续提供支持。但陈杰豪也说，新加坡土地、电力和水资源都颇为有限，因此我们不能仅聚焦于扩大算力兆瓦，而是最大化算力所创造的价值。这意味着吸引高效且可持续的基础设施，创造高价值的工作，确保我国稀缺的资源能带来更广泛的战略和经济价值。针对资源稀缺，陈杰豪指出，政府多年前已经开始着手应付相关问题，包括与业界合作提高能源效率，以及推动热带数据中心标准、冷却技术、韧性和安全方面的发展。
2: 中小型汽车组别的拥车证惩价在上一轮拥车证投标活动后创新高，在新一轮的投标活动有所缓和，但惩价依然保持在13万元的高点。九月第二轮拥车证公开投标今天下午结束，应对大众市场需求的 A 组惩价下滑1119元，报131890元。大型及豪华车组 B 组惩价滑落2001元，报133000元。一般用于注册 B 组汽车的公开组一组成价也下滑890元，报137000元。电单车组 D 组成价下滑355元，报12201元。货车和巴士组 C 组也滑落957元，报92144元。
1: 一次客厅的自动麻将桌起火，眼见儿子与女儿被困在家中卧室，一名父亲紧急赶回家，但火势太大无法入内，所幸民防部队到场营救。这起火灾发生在昨天早上10:45左右，地点是红帽桥四道第254座祖屋七楼的一个四房式单位。新民日报记者跟进追踪，失火单位的屋主庄先生受访时说，疑似是客厅的自动麻将桌着火。这张麻将桌是大约一年前花800多元在一个商场内买的，不过火患发生时麻将桌没有插电，也不是用电池。庄先生表示，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着火。他透露，主人房和客厅受火势波及损毁严重，目前一家人只能暂住在建屋局安排的临时住所。初步估计，单位需要4个月装修，希望可以赶在过年前搬回家。
2: 柬埔寨首相洪马内说，电信诈骗是一个跨国区域性问题，柬埔寨无法独自根除这种跨国犯罪，持续的国际合作对于战胜这个挑战至关重要。综合新华社和法新社报道，洪马内今天在金边举行的打击电信诈骗国际会议上做出了上述的表述。这次会议旨在分享各国执法实践，并加强国际合作，以应对这一个日益严重的威胁。洪马内在发表主旨演讲时说，国际社会必须坚决反对相互指责，将这个问题政治化以及单方面采取强制措施，这些行为将损害国家主权，破坏了合作瓦解复杂犯罪网络所需的集体凝聚力。在为期2天的会议期间，代表们将参加多场专题讨论，议题涵盖将电信诈骗视为全球紧急事态，以及针对电信诈骗的区域以及全球应对措施、技术手段、预防机制和各国打击诈骗的努力。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首次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呼吁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加强合作，以应对先进人工智能 AI 带来的风险。共同社报道，高市早苗在昨天发表演讲时指出， AI 的发展在为人类带来飞跃式的机遇时，也构成安全保障上的挑战，并主张当务之急是采取措施应对缺乏事实依据的信息和政治宣传的扩散，并提议尽早在日本召 召开 AI 峰会，针对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一事，他强调自由且安全的通道对整个国际经济的稳定至关重要。鉴于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他称日本正在制定一项全面合作计划，以增强海湾国家的经济与能源供应韧性，并表示愿意推动亚太地区与海湾国家加强合作。至于中国方面，他指出对肆意的出口管制的担忧正在加剧，因此提议强化包括关键矿产在内的供应链的韧性。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先提醒你 ，BKE 往 Woodlands 在 SLE 及 KJE 之间交通拥堵 ，PIE 往大市过了 Upper Jurong Road 第二条车道那里有障碍物。最后看到的是 Bartley Road 往 Bradel 过了 Mount Vernon Road 的第二条车道，那里有汽车抛锚的情况。
2: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五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程三进，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五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5: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4: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90%，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5: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4: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2: 身体的讯号你看懂了吗？每天傍晚学会让身体更健康。
1: 有时候我们会发现，不知道我们的听众你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就发现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出现了一些比较奇怪的变化，比如说你感觉你的牙齿开始移位，甚至是脚开始变大，或者是你光脚在硬地板走的时候呢，你就会感觉到有一些疼痛，不知道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金云有吗？
6: 有专家，对啊，对啊，年纪慢慢大的时候，你身体有很多东西会改变了。然后呢，专家就指出呢，其实这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
1: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刚刚我们就说到的是，比如说脚变大啊，或者是你光脚在硬地板踩的时候呢，会感觉到疼痛，是因为我们支撑足弓的这个韧带、肌腱还有肌肉都会减弱嘛。那你这个你的足弓呢，它的也会逐渐的降低它的能力。
6: 对，
1: 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脚步可能会变得更长、更宽。那你会发现，可能买鞋子的时候，鞋子的尺码也需要买大一号。
6: 晚年的体重增加或者是年龄偏大，怀孕呢也会导致这样的一个状况出现的。
1: 我们的足弓会降低的时候呢，那足弓它越低，你在平坦的地面上行走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有一些疼痛。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去缓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
6: 所以呢，你可以在家里啊穿有稳固的足部支撑的拖鞋或者是凉鞋。
1: 这个就是缓解的一个小方法。第二个大家可能会经历的问题就是皮肤会变得比较干燥，而且变得更干的时候也会感觉开始有一点痒痒的。
6: 还有更薄。像我家里老人家，你就发现他们的皮肤越来越薄，而且这个薄哈是轻轻的，就是被搓伤的话呢，他们有的时候会整个掀起来的。
1: 哇，甚至有一些人他们也会因为很痒，晚上都睡不着觉。
6: 对，所以呢，建议年长者呢，平日要用温水而非热水来洗澡。热水呢会导致你的皮肤呢失去天然的油脂。那洗澡之后呢，应该要立即保湿。
1: 是，其实这个慢性的瘙痒研究当中就有发现。它的病因呢，是因为我们的皮肤屏障受损了，而且我们的免疫系统啊，还有皮下神经系统之间复杂的一个相互作用，所以它其实都属于一种衰老的现象啦。
6: 所以如果持续6个星期或更久的这种慢性瘙痒的话呢，首先你要做的就是联络你的皮肤科医生进行诊治。
1: 而且有些人60岁过后也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你会觉得我越来越喜欢吃咸的东西，越吃越咸，为什么呢？是因为你的味觉可能已经慢慢的开始在减退了。
6: 是，在2025年的一项研究当中就发现呢，感知味道的能力在30多岁开始呢就下降了，60岁以后呢下降是更加明显。
1: 对，所以这个意识是需要有的。所以你如果你发现说你吃的食物味道变淡的时候，你不要一味的只是加盐，而特别是如果你有高血压的话，你就一定要控制盐的摄取量了。
6: 建议你采用更安全的烹饪方式，比如说可以搭配一些香辛料啊、柠檬啊来代替这个盐产品。
1: 是，刚刚我们就提到了很多它是正常的这个老 老化现象，也不需要过于的担忧，只是说记住然后做一些预防的措施啊，然后让自己整体感觉比较舒服一些。
6: 是因为这些老化的现象呢，会让你可能觉得哇，像比如说你讲皮肤很痒啊，或者是轻轻的就是弄伤，它就会整个掀起来，就会造成更多的问题嘛。但是这些如果你能够小心去应对的话呢，其实是 OK 的啦，
1: 日常保养很重要。
7: 身体会说话，
0: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6: 今天要送上的这首歌曲是陈升的《我喜欢私奔和我自己》。陈升在10月24号的时候呢，就要带着他的荷包蛋去远足了。这个音乐会呢，会来到新加坡，就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的音乐厅，7:30，赶快到 bookmyshow.sg 去买票。九六三好 FM 和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0: 喜欢诗人和我自己。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德明、
4: 佩芬、
3: 国贤，
5: 名人说安话。
3: 到了这个年纪，你最想摆脱哪种标准呢？以前我们觉得说美就是好，丑就是不好。
4: 洋娃娃嘛，金发碧眼大眼睛，
6: 就是像芭比刀这样子。
3: 对，芭比刀就是那个标准。
6: 去买东西啊，不一定就是要以前标准的，我还是要美，赏心悦目。
4: 拉到到到，
3: 为什么是拉布布嘛？怎么
4: 怪异可爱的长相哦，是有特意去研究设计出来的，踩住了当下人对于那种精致完美的样子的一种审美。疲劳
3: 对美设下一个定义，所以会发现出来的东西就长得差不多一样。
4: 除了美之外，包括其他的一些世俗的标准。
3: 跟你说到这个年纪，一定要自己的房子，我不可以租咩？我一定要买咩？
6: 50多岁，你要看起来像30多岁。
4: 看了太多这么完美的，我们又深知现实中哪有
6: 这
4: 么完美 的，就会变得很焦虑。
6: 不完美的反而会让人觉得舒服，因为它更真实。
3: 对于太完美的东西，真的要多一点质疑。
1: 每周一到周五，
4: 中午12:30，
3: 名人说安话，
5: 和你聊一下。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你注意的是 TP1 往 SLE 在 Sengkang Yishun 的路段看到有车子抛锚了， SLE 往 BK1 在过了 Yishun 的路段之后也是同样的情况。另外在 AY1 往 MC1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出口处，这里车多， Upper Cross Street 要往 New Bridge Road 在过了 South Bridge Road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之前看到有车子抛锚。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五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程三径，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五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2: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精，
2: 欢喜总结每一天。
3: 今天我们翻到《新民日报》的封底版了，我真的觉得我们要迎来这个机器人的新时代了。
1: 好多年前我就一直很想要买一个小小的机器人给家里的小朋友。
3: 你现在可以准备准备了，我相信它应该会来到新加坡吧，虽然它是一个中国的产品。
1: 总部在上海的一个巨深人工智慧公司清新易创呢，在3月其实就发表了他们首款面向消费者的智慧机器人，叫阿木，
3: 很可爱。然后它是80公分大小，然后它的造型呢很可爱，就是大大的眼睛，然后它有毛茸茸的身体，而且哦，据说啦，如果它开心的时候，它还会摇晃它的身体的。
1: 对，我特别喜欢这样的东西，是因为我总觉得现在的小朋友啊，他需要一个能够跟他一起就是讲华语的朋友。我觉得这些来自尤其是中国的这些机器人，
3: 是
1: 他就能够做到这一点，
3: 他可以做到陪伴了。但是我觉得可能也有人会担心说，那这样子他会不会只跟机器人沟通，那他不会跟其他的小朋友沟通？
1: 我觉得不会，因为不管你是跟机器人沟通还是你跟人沟通，那个语言还是要存在的嘛。
3: 语言都是一样的啦。
1: 对，
3: 是，我觉得它很可爱啦，我也会想要买。但是我比较想要买的除了这种陪伴的，我想要买一个能够打扫家里的机器人。现在大家家里一定会有一个扫地机器人
1: 吗？
3: 但是以后如果可以有一个像帮佣一样的机器人，我觉得
1: 可以帮你洗碗，
3: 对，
1: 可以走进你房间收你的衣服，
3: 然后还可以准时准点的叫我起床，
1: 还可以帮你炒菜，
3: 对，非常不错。
1: 昨天娜姐不是在讲吗，自己一个人住就是比较没有家里的这个暖食可以吃，因为一个人煮嘛，
3: 是，而且你还不管几点到家，他都可以帮你煮饭，你不用觉得不好意思，因为他休息不够这样子。
1: 在封底版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中国的舞者呢跟机器人共舞，结果打进了美国的达人秀决赛啊。
3: 对，他就是一个舞者，他跟一对机器人，他们就组成了一个团呐，然后就可以去到美国那里进行比赛吧。还没有就是最终的成绩，但是还挺酷的。这机器人的发展真的很神奇，除了能够跳舞，还能够跑啊，还能够去参加不同的一些比赛，我觉得很神奇。
1: 之前我们不说吗？还可以当和尚。
3: 对，最后一个我觉得最神奇。
1: 因为英国的学生呢，拒绝学习、拒绝上课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嘛。那部分的孩子呢，因为焦虑而无法踏进学校。现在呢，学校就开始让机器人替身来代替学生坐在教室里上学。
3: 这个让我有点担心呢。如果大家都以这样子的原因跟你说，我焦虑，我不想要去上学，那每个人都通过这样子的方式去上课，那以后教室里面
1: 只有老师，
3: 对，是全部都是机器人在那里。他这个机器人是怎么说呢，就是机器人摆在那里他就代替你嘛。
1: 对，
3: 所以如果老师问你问题的话呢，你会通过这个机器人听到这个问题。
1: 对，因为他是透过一个就是这个机器人有点像一个摄像镜头，
3: 有点像 CCTV 这样子的概念。
1: 对，你还在现场在看老师的这个转播，然后你还可以现场的提问。这个我觉得 OK， 如果这个孩子有特殊的情况的话了。
3: 是，但我觉得它不应该变成一个普遍的现象，不然的话以后我们的老师们会面对一个新的问题。
1: 我觉得在疫情之后啊，这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就是现在有一些学院啊，他们上课的方式就是学生其实不用，就是不是一定要到学校去上课，
3: 就线上上课。 上课的
1: 概念。对，但是老师比如说特定的时间老师走进教室里面，可能有一些学生在现场。
3: 嗯，
1: 但是呢有部分的学生可能选择不来上课，他们可以就是回看这个视频。我听过一个朋友他说呢，他也曾经上过课，就是那个课堂里面呢只有老师还有一两个学生。
3: 对。
1: 大部分的学生没有来课堂。
3: 我自己上大学的时候也经常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我就觉得老师很可怜，因为呢他就面
1: 对着镜头表演哦，对着空间表演哦。
3: 我每次听那些教授就在那边诉苦，讲说我都不知道我的学生有没有在听我讲课。
1: 对，这个是线上上课的一个最大的挑战了。不过我觉得以后啊，因为这个科技越来越发达，可能它真的是一种现场交流的方式了。
3: 新的一种社会现象吧。
1: 对，就是说老师看到的是一个镜头，在学生的另外一边他看到的也是一个镜头，所以老师看到的可能也是比较接近现实的一种虚拟的情况。
3: 大家都要开始适应这个新的变化。
1: 很矛盾的，又现实又虚拟。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天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永宏，你期望这个会议会最后有什么样的结果？
1: 总的来说，我觉得还会偏向乐观。这个乐观不是说他们会有一个什么很突破的进展，而是我想他一定会创造一个很好的氛围，然后展示这两个国家要共处，然后还有继续延续他们上次说要构建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2: 你说对新加坡或者对东南亚这边我们的期望会是什么？期望未必会完全实现，但是你比如说台湾的问题如果可以管控得住的话，这个已经是大幸了哈。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漫游斯里兰卡，收藏难忘时光。乘吉普车与野生动物不期而遇，等狮子岩在千年古迹之间听风，坐高山列车穿梭层层茶园，定格海边高桥渔夫的独特身影。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持游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你注意，在 PIE 往大市，在过了 Thomson Road 的路段，第一条车道有车祸。TPE 往 SLE 在过了 Tampines Avenue 10的路段呢，也是有车祸的，影响第二和第三条车道，回堵到了 Pasiris Drive 8。CT 隧道往 AYE Havelock Road 的出口 ，AYE 往 MCE 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出口处这边的车子也相当的多，注意安全。
0: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看到是多云的，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6:01。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内政团队过去十年通过全国保家安民计划，已经接触超过716000户本地家庭，宣导如何应对恐怖袭击等紧急情况。目前也有超过279000人登记为急救员。接下来，当局会把计划扩展至更多校园、邻里巴沙和职场等场所，提升全民防范与应对威胁的能力。内政部今天举行全国保家安民计划 SG Secure 十周年活动，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在致辞的时候，肯定社会各界多年来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贡献。内政部在同一天也公布的数据显示，除了家庭与个人参与度持续提升，目前已经有超过70000家公司委任至少一名 SG Secure 代表，在职场推动安全意识与应变准备。另外有超过475000人通过跨宗教活动参与建立社会互信与凝聚力，超过1300名宗教与社区组织代表也参与文化社区及青年部主办的反恐危机应对讲座系列。受服务业、零售及其他商品以及食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影响，新加坡今年8月的通胀压力略有回升。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和贸工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消费价格指数 CPI 报告显示，不包括住宿和私人交通费的核心通胀率8月达到 2.2%， 高于7月的 2.0%， 按月比较8月核心物价上涨 0.3%， 8月通胀率为 2.3%， 高于七月的 2.2%， 整体物价环比上升 0.6%。 分项来看，服务业通胀为 2.0%， 高于七月的 1.7%， 主要受机票和点对点交通服务价格加快上涨驱动。零售及其他商品通胀由 1.4% 升至 1.8%， 食品通胀微升至 2.3%， 电力与天然气通胀保持在 8.7%， 住宿通胀维持在 0.8%， 私人交通通胀则由七月的 8.0% 放缓至 7.5%。女佣开工不久便发现雇主已故的母亲的房内藏有金条，后来更找出钥匙打开抽屉，她在三年内偷走总值超过40000元的金条、金饰和现金。被告是现年47岁的菲律宾籍女佣伊万杰林，自2019年起受雇在受害者的家中，她一共面对16项监守自盗的罪行，昨天承认其中3项，余项交由法官下判时纳入考量后被判坐牢12个月。根据控状，被告在2023年12月到26年6月之间多次偷走金条、金饰和现金，总价值大约42660元。法庭文件没有透露受害人一家如何发现被告偷窃的行为，直至他们在今年8月2号早上报警，被告在同一天遭警方逮捕并还押至今。新华社报道，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星期三发布的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 2.8% 上调至 2.9%。 报告认为，虽然中东局势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许多国家经济仍展现出韧性，较为充足的石油库存、海湾地区以外新增能源供应以及部分国家采取的支持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东局势对全球经济的冲击。与此同时，人工智能 AI 领域持续活跃，带动投资、生产和贸易增长。不过，报告同时指出，全球经济前景仍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中东冲突的发展。随着波斯湾地区石油生产和出口持续受到影响，能源价格再次上涨。而另一方面，受极端天气影响供应等因素的推动，部分农产品价格近几个月也明显上涨。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央视新闻客户端星期三下午报道这则消息，并提到陪同习近平出访的人员包括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以及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等。特朗普与习近平定于当地时间星期四9月24号在华盛顿举行会谈，随后在当天晚上举行国宴。特朗普上个星期告诉记者，他预计峰会期间将达成许多不同的协议。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三条道路的交通都是比较拥堵的。 AYE 往大市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出口处， CTE 隧道往 SLE 在 Merchant Road 的出口处，还有就是 CTE 往 AYE 在 Bridle Road 的出口处，要请你注意。
2: 你记忆中的荷包蛋是什么味道？是小时候打开饭盒的那一刻，是爸爸妈妈留下的记忆，还是一段已经走远却始终忘不了的青春？陈升带着荷包蛋去远足了巡回演唱会，来到新加坡，10月24号星期六晚上7:30，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没有华丽舞台，只有故事，还有关于生活与回忆的歌。陈升荷包蛋去远足了，门票88元起，现在就到 bookmyshow.sg 购票。以下信息由曾兄弟旅行社带给你。
3: 我们要跟着德明去玩了。其实他玩的地方还真多，除了是我们

0: 昨天有讲到去清真寺啊，去教堂啊，还有去看很多黄金的一条街啦，还有去集市之外，诶，那今天要说的是另外不同的感觉的。
1: 没错，他将会到丹布勒这个地方去，在这里呢有一个米内日亚国家公园，在傍晚的时候呢到那边去游猎。
0: 哇，它是一个野生动物园吧，听说傍晚的时分呢那个野象群呢就会聚在湖边喝水。
1: 哎呦，
0: 哇哦，
1: 很美的这个画面。
0: 是，
1: 嗯，
0: 这个有点像你不用去非洲你都可以看这些野生动物的感觉。
1: 还有还可以看到孔雀啊，蜥蜴啊，猴子等等啊。
0: 嗯，另外去到香料园呢是在马塔勒，那个里头种的很多香料啊，或者是草药的品种是很多的，有胡椒、肉桂、丁香、大豆蔻、小豆蔻、香茅等等。
1: 哎，除了是用来做菜的话，还有一些是养生的药材。
0: 哇，可以可以，大开眼界。
1: 嗯，
0: 哎，如果说想要去茶园有吗？
1: 有，因为我们讲斯里兰卡一定要讲这个锡兰茶嘛，对不对？所以这次的行程呢，就带你呢进入茶园还有茶工厂去。
0: 而且有机会采茶，做一下采茶姑娘，
1: 采茶的姑娘。如果你想去的话呢，赶快跟曾兄弟旅行社联络，他们的号码是62129679，你也可以上网到 trambrothers.com。
0: 而且这一次呢，如果说你直接想要在现场报名的话，也不要错过了，因为只是两天对吗？
1: 嗯，星期六和星期天上午11点到晚上的8点，在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0: 是的
1: 是的，赶快跟德明一起去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
0: 一件事，
1: 不同角度，
0: 几种人生，
1: 和你一起聊生活。你好，我是金云。
2: 你好，我是欣盈。最近呢，我们就看到了一则这样子的新闻哦，就是有一位26岁的菲律宾帮佣，他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跟我们说，哎，自己其实拥有这个大学的文凭，但是呢，他选择来到新加坡当帮佣。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里的工资呢，比他在那里当这个文书员来得更加高啦。
1: 嗯，他说呢，前3个月呢，他也会因为想家哭泣，也会问自己为什么当初哈这么辛苦读书，还考到大学。学文凭，可是最后呢却要当帮佣。
2: 但他说了一句金句，我觉得他说，你的自尊心不能够填饱饿着的肚子。
1: 嗯，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谈，从这个事件谈起。
2: 嗯，
1: 其实新加坡有不少的家庭呢是有请帮佣的嘛。
2: 对，
1: 那么这些帮佣当中其实有蛮多是拥有挺高的学历的。
2: 嗯，但是我们也会从这件事情想到说，诶，放下身段对于我们现在人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吗？
1: 嗯，你觉得呢？
2: 我觉得挺困难的。我觉得我们有太多的枷锁。
1: 嗯，
2: 就是我们会觉得社会给我们一张大学文凭，特别是新加坡大学生，他会觉得说，我大学毕业出来了，因为我是顶尖学府毕业的嘛，我的工资应该要达一个水平，
1: 一个标准。
2: 对，如果我达不到我心中的这个标准的话，我宁可不要这份工作。所以我们才会看到说有很多的案例，很多的学生他们宁愿在家里待很长的一段时间，也不要先将就，所谓的将就吧，先拿一份工作先做做看，然后再看如果有更好的机会才换取一个更好的工作。
1: 其实我觉得人啊，常常是这样子的，我们被很多的身份名号给套住了，然后你习惯了这样的一个运作了之后呢，你可能就会很难调整自己的心态。
2: 对，
1: 其实很多时候可能不是别人怎么看你，而是你自己可能会不能适应。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不像我们吧，我们可能在前线，我们有一定的，也一般人会说的一种所谓的光环。有一天你踩出这个空间之后，哎，这个身份没有了，但是你原来的身份还在吗？你可能会怀疑。就是你作为你自己在吗？还是你的身份没有了，你就等于不是你了？
2: 对，我们有时候也会看到有些艺人他们就会有所谓的偶像包袱嘛。就是会觉得说我必须要以这样子的一个形态去见人，如果需要我去做一些可能会损坏我形象的事情，我就没有办法去做到。这个也算是没有办法放下我自己给自己想象当中的这种身段吧。
1: 他到底是身段还是形象呢？就是我觉得他界限是有点模糊的啦。其实我们的身上有很多标签的，你的年纪也好，比如说我这个50岁的人怎么可以做这件事情，这个不是这个年纪这个身份这个地位这个学识可以做的事情。
2: 但这个很有趣，就是刚刚你所提到的这一些种种，这些是社会给予我们的，还是我们个人 自己给自己的一种枷锁呢？
1: 我觉得是社会有的一些标准，然后呢，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你去参加不同的考核，你考取了，争取到了这个身份，所以这个身份在一定的程度上是你个人的一个价值，
2: 有点像勋章这样子吗？
1: 对，它是一个价值，所以它为什么这么难放下？我觉得是因为它背后或者说它所代表的一个价值意义。
2: 但我也感觉就是在现在哦，可能这个身段大家是不是没有画得那么清楚了，比如说拿职场来说，很多的初创公司我们会看到他的 CEO 他的创办人都选择不要有自己独立的一个办公室，因为他想要跟员工打成一块，他不想要员工把他认为看作是一个上司的模样，这样子算不算就是没有那么在意身段了呢？
1: 不是，
2: 不是吗？
1: 因为他还是 CEO 他只不过用不同的运作模式来当 CEO，
2: 所以如果他的员工顶撞他的话，他还是会觉得说，
1: 对，
2: 他的身段受到了一定的，
1: 我觉得在一定的程度上，他还是会有一个阶层的一种分别。但是所谓的身段哈，究竟是所谓的尊严，还是其实只是面子问题？
2: 那怎么办？这个身段有办法把它放下吗？还是我们就要与它共存呢？
1: 看个人哦。我觉得现在的人可能在一定的程度上呢，已经可以接受说，在不同的面向、不同的阶段，就是调整自己的心态。
2: 我们来听一听我们的听众你怎么说吧。你有没有曾经哦，为了什么样的事情放下身段过呢？
1: 还是你觉得你有一个特定的身份哈，有一些东西是你不可以做的。我作为一个爸爸，我就不能接受我的儿子这样子。
2: 我作为一个主管，我必须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可以跟我们分享。
1: 你有这样的包袱吗？
2: 跟我们分享的时候，88550963，我们今天也要送出100元的 Jack's Place 餐券哦。所以你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呢，如果想赢取这个餐券的话，要记得附上你的英文全名还有电邮地址，拿了这个餐券就可以去吃他们的这个超值午餐套餐，每天早上的11点到下午的5点，周末也可以去用哦。
1: 那价格非常的好啊，15.8块起嘛，所以往100块钱你可以请好几个人一起去了，
2: 家人朋友一起去
1: 哦。赶快发简讯88550963，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我是德明，11月随增兄弟旅行社漫游斯里兰卡，收藏难忘时光。乘吉普车与野生动物不期而遇，等狮子岩在千年古迹之间听风，坐高山列车穿梭层层茶园，定格海边高桥渔夫的独特身影。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持游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大家好，我是包晓松，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5: 一件事，
1: 不同角度，
5: 几种人生，
1: 和你一起聊生活。
6: 我觉得我会看什么情况，要不要放下身段。比如说，如果我刚刚才大学毕业，可能我在找工作方面，因为我没有经验嘛，所以我可能会暂时先做一份不在我薪水的标准以内的工作。的前提就是这间公司呢，必须要我可以让我学到很多的东西。等我累积了足够的经验，我再去跳槽，去找一份我真正要求要的薪水。人其实你要往前看的话，偶尔也是要放下身段，你才可以走得更远，走得更好。谢谢。
7: 是傅医生说的，对于很多大学生来说是非常适用的一些建议啦。因为你想要走得更远的时候，偶尔可能你会觉得有一点委屈，但是暂时的嘛，暂时也是 OK 的。我们有另外一位听众呢，他就说不管怎么样啦，不管升不升段的事情，如果是老板的话，他不管怎么样还是你的老板，你最好还是尊重他一下，因为呢他是给你薪水的人。
8: 肉骨茶也是有凉。
9: 为什么是肉骨茶？好，那看到了 Winnie 说的，如果要以德服人，做到平易近人，那么放下身段呢是理所当然的。毕竟所谓的身段呢，是因为我们各自的职位不同而受局限。
7: 秀珍就说呢，身段对于他来讲只适用于职场上面。他在职场的时候呢，他的团队啊都会因为他的资历，他比较资深，就给予他一定的尊重嘛。那即便他退休了过后，也会发现说同事如果需要帮忙还是会去请教前辈的。
9: 那你应该是一个很可爱的前辈。James 说呢，傍晚好，放下我的身段。有当在举办慈善活动的时候，面对成群的老人家、孤儿和一些特殊的儿童啊，他愿意付出自己的真诚的心来服侍他们，不可抱有不可一世的那种情况啊，那种感觉，只因为他们是需要更多爱的一群。
7: 是在做慈善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都真的就是都是一样的嘛。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位听众，他说他曾经大病一场过后呢，就把自己的身段放下了。然后他说因为手术过后他需要多走动，然后从最低的酒店客服服务员到管工，到现在的一些高层，他还是一直亲自的动手，因为他觉得带给他满足感嘛。所以不关这个身份啊或者是身段的问题。
9: 对，虽然他现在已经是一个主管了，一个高层主管了，但是呢他还是会亲力亲为。
7: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谈到身段的时候，也有人会觉得说，如果我先放下我的身段去跟你，比如说如果我跟你吵架了，男女朋友之间我跟你吵架了，我去跟你示好，然后跟你和好，就是我输了。
9: 对，刚才我们讲的是身份嘛，现在我们讲的是关系。比如说夫妻之间、男女朋友之间、朋友之间，其实有很多朋友的一个很小的矛盾，结果你就发现可能一辈子就没有再来往了。
7: 就是因为拉不下这个脸面的关系，
9: 感觉好像是这样了。
7: 我觉得在华人观念里面，父母之间的这个身段是最难拉下来的。很多时候父母明明发现我好像错了，错怪他了，错骂他了，
9: 这样错就错，继续错到底。
7: 你就是没有办法去跟他讲说，哦，不好意思，昨天好像是我错了，我冤枉了你。其实如果你愿意这样子跟孩子说的话，我觉得孩子应该也不会跟你说早就跟你说了吧。
9: 他反而可能会更欣赏你。
7: 对，
9: 我之前就是有一次跟听众出团的时候呢，碰到了一个大家庭，然后呢，他们就是带着家里的爸爸 那蛮大，年纪蛮大的时候，我记得应该是七八十岁的一个老先生。嗯、然后我就说哇，你们家庭关系真好。他说因为他这辈子有一个理念，嗯，就是就算他是家里的最长辈啊，只要是他比如说说错话啊，犯错啊，他一定会跟孩子道歉。
7: 哇，好前卫哦，
9: 他说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子的话能够保持家庭的关系的融合。
7: 我觉得现在人我们比较能够去接受这件事情啦、嗯、可能以前爷爷奶奶那一辈的时候呢，可能他们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但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开始转变还是好事、嗯、
9: 不过我觉得以前的世代有点不一样，以前就算是爸爸妈妈就是有一些错误的地方，他讲错话或做错什么事情、嗯、但是作为孩子你不会觉得说爸爸没有跟我道歉就爸爸有问题、嗯、你好像很自然就消化掉这个东西了。可是现在
7: 会消化吗？
9: 我觉得会，但是现在新一代呢，因为我们的个人主义的关系，你会觉得说哎、欸，你就错啊，不管你是谁、嗯、你是爸爸也好你是爷爷也好，反正你做错了、嗯、你一定要就是有那个诚意、嗯、就是表示说哎、欸，我好像说错了。
7: 对，我们现在大家的观念里面就是不管是谁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嗯、只要是做错了你就必须得付出一些些的代价。
9: 不过放下身段不是等于说你没有底线啦，我们说该道歉的时候你道歉、嗯、就是这样子的话呢，其实是一个成熟的表现。比如说常常有人会说在一段关系当中不管是夫妻父母或者是兄弟姐妹朋友之间，先放下身段的那个人其实往往是那个比较在意那个关系的人。
7: 是，绝对是，因为 你在意这个关系，所以对于你来说可能这个身段当下你觉得所谓的输了没关系、嗯嗯、因为我想要确保说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是好的，我想要保住你这个朋友保住你这个另一半。
9: 是，可是放下身段跟委曲求全往往是有点模糊的、嗯、比如说你讲放下身段我们主动选择退一步，嗯，但是委曲求全的意思是说哦，因为我害怕失去这个关系，嗯，所以我就这样就害怕，
7: 所以你就是退一步两步三步可以啦，如果你发现你退到99步了，嗯，对方还没有领情的话，
9: 对，然后放下身段，比如说你愿意去听不同的意见是一种放下身段，嗯，可是如果你是委曲求全的话呢，你只是不敢坚持自己的想法，
7: 那个就叫 people pleaser 了。
9: 对，所以其实它界限是很模糊的嘞。嗯
7: 嗯，所以这个是每个人的心中的这把尺是不一样的啦、嗯、我觉得你可以接受的这个度不代表别人会能够接受，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诶，为什么你要委曲求全、嗯、但如果你自己觉得你没有啊你很快乐啊，当然是要诚实的面对自己啦。如果你诚实的面对了你觉得说我很快乐那 OK 啦，没问题。我觉得
9: 对，很多东西其实你都可以说它是没问题啦，只不过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放下身段尤其讲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嗯、如果是值得珍惜的值得去争取的，并不是叫你吞下所有的我觉得不公、嗯、而是让你愿意放那个是姿态放得柔软一点。
7: 是，
9: 因为有的时候很多时候伤感情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干嘛要这样、嗯、我的原则不允许我这样，
7: 对，
9: 我不可以这样子，就是我不愿意。
7: 而且在一段感情当中这件事情变得格外的敏感，因为感情本来就是很脆弱的、嗯、有时候多一些些的倔强你就很容易把它破裂了。嗯哼，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看到 PIE 往樟宜在 KP 以及 Thompson Road 之间 ，East Coast Park 往樟宜在潭中卡东以及 Fort Road 之间，还有就是 East Coast Park 往樟宜在 Marine Parade 以及 Fort Road 之间，这些道路呢都是比较拥堵的。最后要提醒 ，CTE 往 SLE 过了 Ang Mo Kio Avenue 1第二条车道，那里有汽车抛锚。
2: 我是德明，十一月随曾兄弟旅行社漫游斯里兰卡，收藏难忘时光。乘吉普车与野生动物不期而遇，等狮子岩在千年古迹之间清风，坐高山列车穿梭层层茶园，定格海边高桥渔夫的独特身影。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十一月七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持有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一件事，不同角度，几种人生，和你一起聊生活。
5: 大家傍晚好，我认为呢，放下身段呢，无论是在家庭中或者在职场里，总会换来一样很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信任。你会觉得我说的对吗？谢谢，
6: 谢谢 MJ，
1: 我们两个在这边点头。嗯，
6: 确实嘞，就有的时候，因为你就是硬抓住自己的所谓身份呢，你就觉得说，哎，我好像坐在这个位置上，我不能够就是轻易的服软。嗯，结果呢，那个关系越来越僵。
1: 对，而且有时候，对方哦看到你放下这个身段的时候，反而会对你有另一种敬佩啦。
6: 嗯，看一下 Jenny 怎么说。
1: 他说呢，他是一名私教，然后他就一直以来都会有保持一定的身份啊，比如说是对学生啊，对家长，或者是对自己来说。但是他的其实是蛮有道理的，比如说他说学生的话呢，他认为在上课的时候你就应该要全神贯注的听我讲课。
6: 嗯，
1: 那父母呢也应该要准时的给交这个学费。那他作为老师的话呢，也应该要做好他的工作，也就是在课前呢把所有的一些准备资料啊准备好，确保说学生来上课呢是有所收获的。
6: 嗯， Jenny 做的我觉得应该就是一个互相尊重的一个做法了，就是我做好我的本分，然后呢在上课的时候呢学生给予我尊重，好好的上课，然后呢父母看到我努力付出，也要给我就是准时的这个收入报酬。
1: 是，如果大家都是这样的话，那世界就太好了。
6: 嘿，
1: 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位听众，他刚刚有补充一些些，他说如果一个人想要脸面，或者是他很在意自己的身段的话呢，很容易就会造成一些争吵啊，或者甚至可能会动手打架。这个时候呢，明智的选择就是你道歉，然后不要再说了，不要再继续吵架了。
6: 嗯， Kelvin 说的放下身段的这个定义呢，在于那份工作是否给予本身一个使命感。
1: 嗯，
6: 如果那份工作可以给别人带来快乐，解决他的困难，或是赋予别人艺术啊文化上的一些知识，比如说从事教育啊、社工或者是文教工作者，那是金钱无法取代的。就算在工作上遇到困难，比如说被职场霸凌、上司刁难，或者是工作项目艰巨，本身的那把尺呢就得考虑十分周到了。该辞职保住心理健康，或者是保住心理健康，或者是留下来照顾别人，委屈自己。他说总的来说呢，出来社会工作不容易啊，但是工作可以成全别人，让社会变得更好。那这个时候呢，作为他自己的考量，他觉得哎，有的时候是可以就是有点伸缩性的放下身段。
1: 所以我听我们的听众这么说下来，感觉大家都是很有智慧的人，而且他们都已经经历过一些人生的一些经历嘛。然后就让我发现说，其实很多时候真正有底气的人，或者是他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自己的人生价值观是什么的时候，他反而不需要那么多所谓的身段了。
6: 如果你太重视一个所谓的自己的身份价值的话呢，其实有的时候你真的放不下身段去学习，你说哎，这个东西我应该懂的，我别人懂啊，别人问我懂不懂，我要讲我懂。
1: 对，
6: 然后你就失去了就是跟别人学习的一个机会。
1: 对啊，像好像我们还年轻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我需要证明给全世界看我什么都会，这样子大家才会see me up， 你知道吗？
6: 对，
1: 人家会给我机会啊，然后人家不会觉得哎，这个人年轻的什么都不会。
6: 对，而且我觉得哈，其实在现在的这个很高度竞争的社会当中，能够放下身段的其中一个表现就是你敢承认你不知道。 欸，这个东西我不会，我没有听过，欸，为什么会这样啊？这其实我从我身边一些朋友的身上的学到的，就是他们很好奇，他不怕别人觉得，欸，为什么这个你也不知道的。
1: 对，
6: 我真的没有接触过啊。
1: 我就很敬佩我们公司很多的一些同事啊，比如说面对 AI 这一件，对他们来讲全新的一个课题，但是他们就很积极的在上课，而且在上课的时候呢，他们也不会排斥的来，就是比如说问我说，欸，这个要怎么做啊，怎么做，他们就很愿意跟我一个比他们小可能年龄一半的小妹妹学习，你知道吗？就觉得哇，应该向他们学习，
6: 欸，因为我们知道你们是原住民，我们不是
1: 然后有时候我也不是很知道啦，然后我就会问老师，老师该怎么做啊？
6: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想要学习想要成长的话呢，这个放下身段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你不能觉得说，哦，我都已经是一把年纪的人了，我不可以让人家觉得为什么这个你不知道。你不可以说因为我是一个主管级的人呢，我怎么可以不知道这个东西，我不能不会，除非你说，哦，我先说我不会，让你后面秘密去练兵，那 OK，
1: 这样也可以
6: 啊。但是如果你只是就是想要遮掩，说我要假装我很厉害，那其实你会越来越虚的。
1: 不要给自己套一些枷锁啦，这是很关键的。
6: 对，因为人真正成熟，也许不是为越来越有身段，而是你越来越不需要靠这个所谓的身段来证明你的身价。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哇，
3: 好有意思！
4: 我听刚才浩浩的嘶喊，我觉得他不只是喝了红牛，他也喝了蛮牛。
5: 现在小朋友真的很厉害，乱乱喝哦。
6: 手
5: 报上面有说什么抹茶咖啡、抹茶红牛啊？
4: 哦，就是他们拿来混着喝，可是这样子呢，很容易让这些青少年朋友咖啡因的摄取量超标。
5: 哎，最近哈、哦，我真的是感受到这些啊，不是饮料啦，就是这一种保健品它的功效，因为我刚开始在服用一些可能有一些灵芝啊，或者是冬虫草的一些健康饮品哈、哦，可以让你的精神好很多。
4: 思远哥，年纪到了，
6: 是，
7: 哎，我们想说你应该只吃到银杏而已，你现在已经跨越到冬虫草。
5: 银杏是你们两个吃的。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哇，好有意思。
8: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5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程三径，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5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9: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个12月26号要不要跟金云一起去旅行呢？这次要到丽江去哦。这次曾兄弟旅行社安排的是一个一程三进的旅程。先说这次很特别的安排，就是我们是直飞丽江，只需要5个小时哦，不需要就是飞到昆明，然后再转搭这个高铁。说到一程三进的这个安排，你可以全家人一起去，但一家里面呢，大家可能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要求嘛。比如说呢，你如果是比较喜欢悠闲的话，你就跟着金云，我们到泸沽湖去。然后呢，如果你喜欢挑战一点高度的话呢，想要去看寺院啊，还有高原的风光的话呢，第二条路线香格里拉去探索藏族文化。第三条路线呢是德清，带你进一步的深入这个比较高海拔的地区，以雪山峡谷跟梅里雪山的景观为重点。所以前面两天我们在一起，之后呢就一程三进，分三个不同的线路，最后呢三组又会回到丽江古城。我们在12月31号的时候呢，还会在那边呢进行我们自己的这个告别2026迎接2027的一个盛会。然后在丽江古城也有当地的政府安排的这个倒数晚会嘛，我们自己的晚会完了之后呢，你还可以到丽江古城那边去，其实很靠近我们的酒店，从酒店的后门好像步行一小段呢就可以到那个点了。赶快跟曾兄弟旅行社联络62129686。如果这时候你在公路上行驶的话呢，先提醒你公路上有一些状况，在 Pongoro 要往 TPE 的支路后港的方向呢，交通灯失灵。 Tampines Avenue 5和 Avenue 2在过了 Avenue 4的路段第三条车道也有车子抛锚。另外是 PRE 往樟宜，在 KPE 和 Thompson Road 的路段呢，也看到交通是相当的拥挤的，请你注意。而在天气方面呢，接下来几个小时整体是局部多云，明天留意在早上较迟的时间，接近中午的时分呢，可能多个地区又会有雷阵雨，最低温25度，最高33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7:01。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从2028年9月开始，建筑业的合格核查师与合格核查机构在承接核查大型和更复杂项目的工作时，必须展示最近相关核查与设计的经验。为此，政府将增强合格核查师框架，确保建筑物结构设计得到更有效的核查。总理公署部长兼财政部及国家发展部第二部长英兰妮今天在新加坡产业发展商工会的中秋午宴上宣布，为了支持业内人士能满足更高的核查要求，政府将增强合格核查师框架。加强框架旨在确保规模更大更复杂的项目，由具备与项目规模和复杂程度相称能力的合格核查师以及合格核查机构审核，同时在整个行业内建立更有效的同行评审机制，提高结构审核的标准。政府将与各方共同加大努力，协助网络伤害受害者，包括缩短平台的回应时间，简化网络伤害通知的填写流程，以及改善向海外送达法庭文件的服务。互联网安全援助与问责法令在6月29号生效，同一天设立互联网安全委员会，至今将近三个月。律政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唐振辉今天出席 OSRAA 利益相关者感谢茶会时，说明当局会如何进一步完善求助的机制，以及从网络伤害案件中汲取的教训和后续预防措施。唐振辉说，处理网络伤害案件的速度至关重要，但平台也需要时间来理解新框架和调整流程。随着平台对框架越来越熟悉，当局将与平台合作，进一步缩短响应的时间。对于海外提起诉讼面对的困难，唐振辉说，政府在探讨扩大向海外电子送达文书的适当范围，让合法索赔不会因为技术障碍而受挫。在美国挂牌的新加坡科技公司东海集团将很快引进英伟达 NVIDIA 的超级电脑平台 Vera Rubin， 成为东南亚地区首个运用这个最先进人工智能代理平台进一步扩大 AI 模型和 AI 代理的开发与部署规模，以应对本区域消费者及商家不断改变的需求。东海集团合作与战略高级总监李匡利今天出席英伟达在新加坡举行的英伟达人工智能日 NVIDIA AI Day 时宣布这个消息。英伟达则透露 Vera Rubin 将会提供现金计算基础设施，让东海集团在现有的 AI 应用基础上加快创新，扩大应用范围，并深化对各个客户群的服务。除了与东海集团的合作之外，英伟达这次也在新加坡展示东南亚企业及公共机构在 AI 领域的多项合作进展，他们包括公共服务、医疗、法律、智慧城市以及企业应用等。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提议禁止柴油出口，并称政府将很快对此做出决定。禁止柴油出口旨在回应美国选民对能源价格持续飙涨的担忧，但能源官员与业内人士却警告，这么做反而会推高价格，恐怕还会招其他的能源出口国的反制。特朗普昨天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透露，他已经在政府内部提议禁止柴油的出口。美国的财长贝森特在同一天证实，政府正在评估全面禁止或局部限制柴油出口的做法是否可行。在11月中期选举来临之际，高油价可能会危及特朗普所属的共和党选情，共和党恐怕难保住国会两院的控制权。已经有好几名选情告急的共和党候选人公开呼吁政府实施柴油出口禁令。知情者透露，美国农业部在上个星期也敦促白宫采取行动应对柴油价格问题。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有一些路段呢，可能道路还是湿滑的，请你要小心，放慢车速。在 Punggol Road 和往后港方向 TP 的支路呢，交通灯失灵。TP 往 SLE 在 Punggol Road 这边呢，车子是相当的缓慢的。Tampines Avenue 5往 Avenue 2，在 Avenue 4的路段之后，第三条车道之前有车子抛锚的通报。
2: 嘿、hey, ，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3: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2: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 90%， 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3: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
2: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1: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好歌拌饭，我们继续听林煌坤老师的这个歌词作品呢。今天继续听珍妮。
4: 对，今天呢来到了珍妮，就是他已经加入了海山唱片。其实他在1992年出，在银河唱片出了四张专辑之后呢，他就加入了海山唱片。里面呢就有刘家昌老师帮他，除了誓言，誓言不是林煌坤老师的作品，是刘家昌自己的词曲哦。在同样一张专辑里面就有这样的一首歌曲，叫做做人难。你看这样子的话，是不是我们口头上常常都会说，常常我们感叹到时运不济的时候都会说做人好难啊。
1: 为什么你看他的歌词就很容易引起共鸣嘛。
4: 对啊，所以呢他就有还有一个外号叫做平民词王，就是专门写接近大众的那个观感的歌词啊。
1: 嗯，
4: 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做人难》。

0: 歌拌饭。
1: 现在在听做人难，可能有人还是会感叹，确实挺难，
2: 真的是挺难的。尤其是当你看过了人生的高高低低，走过了人生的所有的坎坷，其实呢，做人确实不容易，对吧？好的，那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下面这首歌曲呢，是一首电影的歌曲，这电影也是刘文正主演的，刘文正跟田妞主演的《星期六的约会》里面的一首主题曲《星期六的约会》，这就是一首快板的歌曲了。其实林王坤写这些快歌的时候，以前当时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肤浅，就好像说你脸红我心跳之类的东西哦。其实想想看，这不就是生活中的一种真实的反应吗？对许多感情上的描绘，他真的能够写得出一种情窦初开的情怀。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星期六约会》。

0: 星期六约会，嗯，这应该也是那个情窦初开的一种热情奔放。
1: 对啊，那时候可能你在期待的是一通电话，那个年代还没有手机，大概你就只能够在等电话，
0: 或者是隔壁班的那个女孩。
1: 对啊，或者是一封情书。好的，这反正都是一些很美好、很美好的回忆的。好，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见了。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投资要像大象，不要像猎豹。
4: 我们应该不应该继续存钱？把钱存在哪儿比较合适啊？
5: 理财有门道，投资有秘招，理财万事通。
6: 今年新加坡的房贷利率原本是一路往下的，不过最近呢风向变咯，银行可能会通知你，你的利率要涨了。这时候你会马上行动，还是说从这个浮动利率换成固定利率配套，还是静观其变呢？
5: 理财万事通，星期五早上10:40，与你分享既专业又易懂的财经知识。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你好，喜欢听相声的朋友千万要记得，在今年呢，德云社成立30周年的系列演出32例流金岁月2026新加坡站，将会有岳云鹏还有孙越的相声专场，日期是10月10号星期六晚上的7:30，在名胜世界会展中心，只有一个晚上哦。所以你很喜欢听相声，如果你知道呢岳云鹏还有孙越他们有多有趣，一个非常的机灵逗趣，一个沉稳接招，从日常生活聊到深人情百态啊，真的是非常有趣的一对老搭档。10月10号星期六哦，在名胜世界会展中心，票价呢是从98元起，你可以到 cc.com.sg 去购买这场32例流金岁月2026的相声专场。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注意各方面的安全，小心驾驶。提醒你，在 Tampines Avenue 5 from Avenue 2 在 Avenue 4 的路段之后，第三条车道之前有车子抛锚，好像继续影响公路上的状况。另外是 PIE 往张仪，在 KPE 和 Thompson 之间， BKE 往 Woodland， 在 Woodland 市和 SLE 之间的路段呢，车子也挺多的。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2: 加一道菜。两年多前我来伊如店的时候吃了你的府饭之后，我念念不忘，今天我再来还是有，所以这个是不会从你的菜单拿下来的必点菜是吗 Chef？
3: 对对，我们餐厅的招牌就是府饭，料可以换一点。
2: 之前开始的时候有用三层肉吗？
3: 之前没有用，只是这一两年才开始用。
2: 饭还是一样，是用台湾的珍珠米，
3: 台湾的玉香米，
2: 玉香米，
3: 苗栗的玉香米。
2: 台湾的米很丰富，
4: 有很多不同的品种的米，我们这是用玉香米，它是有一个特别的芋头的香气。
2: 可是这个饭里面也是有芋头嘛？
3: 这饭里面也是有芋头，对，台中的芋头。
2: 好多的材料都是用台湾的材料，所以这个卤肉饭在晚餐的菜单会有，如果午餐要吃就要另点。
3: 对，要加上去。
2: 这个卤肉饭是很台式的一个做法吗？
3: 也不算是台式，台湾就是卤肉饭，就是卤了过后跟配饭，我们是卤了过后来炭烤，就会有点炭烤的香气。
2: 在台湾如果我吃卤肉饭，它的味道是很厚重的，就比较浓了。你们这个的话就刚刚好，因为我们的口味比较清淡。
3: 对，口味就是比较炭烤炭香的味道，没有像台湾的这么重的味道。
2: 三层肉你是怎么处理？
3: 卤了过后才炭烤，都是切好过后再卤了再炭烤。
2: 切的丁去卤的？
3: 对，
2: 卤的时候就要掌握时间火候。
3: 对，如果卤太久的话就太软，就变难炭烤。
2: 台湾的卤肉饭不会改的，一定有？
3: 目前是不会改，以后可能会做不一样版本。
2: 像你的府饭做过几个版本？
3: 目前是两个版本，卤肉饭目前是两个版本，之前是跟不一样的配料，现在是跟雪里红跟芋头。
2: 因为 Chef Javier 是做欧式料理出身的，后来欧式加日式，然后现在是日式加台湾味。今天我也吃到了你用澳洲的和牛肋做成，比较算是西式的餐点吧。
3: 煮法是比较西式，对，配料就是比较像台湾的黄金泡菜啊、沙茶、高丽菜，台湾的料理为主。
2: 台湾的高丽菜就是很好吃的，
3: 就是用台湾的新鲜高丽菜，我们腌过后给它发酵，跟沙茶一起配。
2: 那个绿色绿色的有点辣的是
3: 泼皮辣椒，泼皮辣椒跟一点味噌来配那个肉比较好吃。
2: 要的话你可以点一点来吃，其实我的吃法就是肉是肉、
5: 酱是酱
2: 酱是酱、吃一点那个酱嘴巴有个味道，然后我再吃一点肉，然后我再喝一口酒。Emily， 你搭配的酒是
4: 来自法国 Beaujolais Morgon 的 Gamay， 是 John Foya， 它是比较多野果味，草莓、小红莓，还有一点点山楂的味道，酸度会比较高一点，所以可以搭配牛肉的油脂。
2: 是澳大利亚的和牛，
4: 嗯，
2: 酒体没有很厚，
4: 很 light to medium body，
2: 喝起来是很有味道的。这个酒你醒了多久啊？
4: 其实也不用醒，可以打开就直接喝。
2: 如果来点餐的话，午餐有午餐的套餐，晚餐就比较丰富。
4: 午餐的话我们是有 pairing 两杯跟三杯的 pairing， 晚上的话是有三杯跟六杯的 pairing。
2: 是因为菜不同？
4: 对对对。
2: 伊如店你做了多少年啊？
3: 伊如店今年已经九年了。
2: 你现在有一群忠实的顾客？
3: 我们都有一般忠实的顾客。
2: 年龄层在
3: 30多到50多都60多都有。
2: 外国人会来吗？
4: 也是有很多外国人，韩国人、日本人很多耶。
2: 那他们怎么知道你们的？
4: 有些是朋友介绍，有些是看网路上。
2: 请 Chef Javier 说最喜欢你自己做的哪一道菜？
3: 就是卤肉饭，也有觉得有我们自己的个性，跟用台湾新的做法的卤肉来做，很适合代表我们餐厅。
2: Emily， 你最喜欢 Chef Javier 做的哪一道菜？
4: 凉面，里面有我最喜欢的那个乌鱼子。
1: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

0: 103.3
1: 好时光，好歌，好 FM，
2: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4: 永宏，你期望这个会议会最后有什么样的结果？
3: 总的来说，我觉得还会偏向乐观。这个乐观不是说他们会有一个什么很突破的进展，而是我想他一定会创造一个很好的氛围，然后展示这两个国家要共处，然后还有继续延续他们上次说要构建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4: 你说对新加坡或者对东南亚这边我们的期望会是什么？期望未必会完全实现，但是你比如说台湾的问题如果可以管控得住的话，这个已经是大幸了哈。
5: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6: 星期一到五傍晚4-8，
7: 安身立命，
6: 去无存精，
7: 欢喜总结每一天。
6: 冷冷的一天，我是金云，你今天过得如何？我今天跟几个老同事见面，然后就聊起了很多往事。哇，好像才昨天呢，结果一眨眼已经这么多年了，15年、20年，好精彩的职场生活。说到过去哦，今天看到关于那个82岁的杨丽花，她的传奇人生要被拍成纪录片，我也很期待。世纪初恋杨丽花，你也是不是这样啊？我的童年，我的少年时期，我家里一直在追那个杨丽花的歌仔戏的嘞。我看过薛丁山，看过薛平贵，看过白衣童子，看过薛仁贵、征东，看过风流才子唐伯虎。满满回忆的一天 OK 啦，加上今天又凉凉的，无论如何希望你今天过得愉快，我们明天继续精彩咯。
8: 今天辛苦了，你好啊，傍晚。

0: 张宇一言难尽。CT 朝往 SLE 在 Seletar West Link 出口的地方有车子抛锚。SLE 朝往 CT 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后的地方也是有车子抛锚了。KJE 朝往 BKE 在松埃登啊 Road 之后的地方同样的也有车子抛锚。
1: 963天气预报。
0: 今晚是局部多云的天气，那明天在中午前后时分呢，很多地方都会打雷下雨，最高温是33度，最低温25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01。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晚上好，开场的两首轻快的歌曲，希望可以带给你愉悦的心情。林志颖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之后呢是苏慧伦的 Lemon Tree。 晚上好，我是杰奇，小周末愉快哦。闪面他说，小周末晚上好，八点钟抢先打卡向奇哥哥问好了啊，我又变成奇哥哥了哈。他说刚才八点呢就守在 radio 旁啊，等着奇哥的奇想世界开幕开麦。这情景就好像是小时候，尤其是在周六午间的儿童节目，会聚精会神的守在电视机旁，等待电视剧准时开始。啊，可以让你有这样子的一个回忆跟回想哦，还蛮好的哦。谢谢你对奇想世界的支持还有期待哦。国良就说了，哎，一开收音机就是 Tassie 女神的歌啊，谢谢奇哥，不谢不谢，我也是很喜欢这首轻快的 Lemon Tree。 Rachel Michelle Lim 还有 Danny Leung 晚上好，还看到了好多朋友都已经来打卡了。 Lim 他说，这个周三的夜晚想对耳机的你说一声，记得多喝水啊，照顾好嗓子哦，期待你已经准备好的宝藏歌单，愿大家的生活像你分享的音乐一样，充满了惊喜与美好。哇哦，谢谢，谢谢林，还有秀珍 ，Happy Wednesday， 钟健，还有 Crystal 晶晶 ，Jasmine， Emily Sim， 诗云，好像有一段时间没有来打卡了，真的。而今天正逢24节气的秋分，特地来问候一下。愿一切安好，生活顺遂。你也一样哦，诗云、在恩还有亚长，晚上好。秋寒他说，一点进来就听到林志颖的歌，好感动哦，我的学生时代的回忆。的确是小旋风嘛，他那时候就叫做小旋风，很帅的啊。还有经纬 LC Chong， 还有 Phyllis， 晚上好啊。 Richard Yip 今天已经开始来打卡了，欢迎欢迎欢迎进入奇想世界。马上送上这首可以勾起你更多回忆的歌。

0: 趣、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1: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0: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90%，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1: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6A展厅，
0: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2: 听好一句话，
3: 做好一件事，
2: 天天向好。
3: 成年人的崩溃大多都是安安静静的，白天照常上班，照常微笑，把情绪藏在心里，只有夜深人静时，才让压抑已久的委屈和疲惫慢慢释放。即使流过泪，第二天醒来依然要收拾心情，继续面对生活。生活不会因为谁辛苦就停下来，我们能做的不是等待一切变得容易，而是在一次次跌倒后依然鼓起勇气站起来，把今天过好，把明天走下去，相信那些咬牙坚持走过的路，终将带你迎来属于自己的那束光。这句话说的就是我们很多成年人不敢表现出来的一些真面目。这些真面目可能就是你可能很不开心，或者是你很抑郁，或者是你压力很大，但是你不会在平常工作的时候呢，把这种表情啊或者情绪显现在你的同事或者是一些陌生人的面前。所以呢，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懂得如何释放这种所谓的负能量或者是情绪垃圾，让第二天起来还是可以正常的面对，或者是轻松的面对第二天。而天的挑战，
4: 这种呢，我觉得就是跟这些问题的相处的一种方式。我记得曾经看过一个舞台剧啦，我个人的这个诠释是说，其实人的一生总离不开遗憾的，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遗憾。那遗憾的是很多人学不会怎么跟遗憾共存。对，我觉得他给了我蛮大的一个启示啦。那有些事情就是你没有办法改变的，
3: 对，
4: 那你就要去接受他，和他就是共进退，甚至让他成为你的生活的一部分。
3: 对，我觉得可能他们无法就是跟这个遗憾共处，就是一直会活在那种悔恨当中，就是说哎呀，当初如果这样子的话我就不会有这样子的遗憾，当初如果我不那么做的话可能我就不会这么懊悔，所以就是没有办法跨越过去这种遗憾咯。你刚才说的非常对，就是你要跟这个遗憾好好的和平共处，接受这个遗憾已经是成为遗憾了，然后呢，你就不要再继续不断的纠结下去，让自己走出一个新的路吧，就如这句话所说的，鼓起勇气把今天过好，然后把明天走下去咯。
5: 成年人的崩溃大多都是安安静静的，白天照常上班，照常微笑，把情绪藏在心里，只有夜深人静时，才让压抑已久的委屈和疲惫慢慢释放。即使流过泪，第二天醒来依然要收拾心情，继续面对生活。生活不会因为谁辛苦就停下来，我们能做的不是等待一切变得容易，而是在一次次跌倒后依然鼓起勇气站起来，把今天过好，把明天走下去，相信那些咬牙坚持走过的路，终将带你迎来属于自己的那束光。
2: 听好一句话，
3: 做好一件事，
2: 天天向好。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7: 再相逢要多久，我宁愿走回头。

费玉清，你是我永远的乡愁。晚上8:28，PIE 船网张仪在 TPE 出口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看到了 TPE 船网 SLE 在 Tampines Avenue 10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这是娃娃放了爱。

0: 娃娃的一首好歌，放了爱。是的，如果你感觉是时候放掉一些东西，身心会更加轻松一些些的。
1: 德明、
2: 佩芬、
3: 国贤，
4: 名人说安话。
3: 到了这个年纪，你最想摆脱哪种标准呢？以前我们就是说美就是好，丑就是不好。
2: 洋娃娃嘛，金发碧眼大眼睛，
1: 就像芭比 doll 这样子。
3: 对，芭比 doll 就是那个标准。
1: 去买东西啊，不一定就是要以前标准的，我还是要美，赏心悦目。
2: 拉到到到，
3: 是这拉布布吗？怎么
2: 怪异可爱的长相哦，是有特意去研究设计出来的，踩住了当下人对于那种精致完美的样子的一种审美。疲劳
3: 对美设下一个定义，所以会发现出来的东西就长得差不多一样。
2: 除了美之外，包括其他的一些世俗的标准。
3: 跟你说到这个年纪，一定要自己的房子，我不可以租咩？我一定要买咩？
1: 五十多岁你要看起来像三十多岁。
2: 看了太多这么完美的，我们又深知现实中哪有这么完美的，就会变得很焦虑。
1: 不完美的反而会让人觉得舒服，因为它更真实。
3: 对于太完美的东西，真的要多一点质疑。
1: 每周一到周五，
5: 中午12:30，
1: 名人说安话，
4: 和你聊一下。
6: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晚上8:33，你好，我是杰奇。阿伟，晚上好。那今天的金句是哦，生命中有许多事情忍忍就过去了，可有些事啊，就像智慧齿，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拔掉，是比较干脆哈，一了百了。Daniel， 星期三晚上好，也祝你小周末愉快。他说今天的天天向好告诉我们，成长的必修课呢，就是允许自己短暂的脆弱，但要更具备持续前行的勇气哦。他也很期待今天晚上来测试一下，就是节约便利店要测试最容易让人上瘾的魅力是什么。所以如果你对自己的魅力有所怀疑的话，而且不知道自己的魅力在哪里的话，可能可以来做一做这个心理测试哦。9:20前后，解忧便利店。Pamela， Happy hosting and have a nice evening。 你也一样哦。看到了 Ben 来打卡了， Hello Lawrence Yap， 晚上好，也祝大家小周末快乐，安康愉快。然后还看到了黄希望，他说开心欢乐的小周末，奇妙的奇想世界，晚上好杰奇，今晚繁星进入梦境，愿你有一个吉祥之梦。哦，哇哦，繁星哦，谢谢你。还有 Docus， 晚上好啊。然后看到了闪明就说了，天天向好啊，过去在职场跟同事们上课学到一招，就是想象有两个包包，一个是公事包，一个是心情的包包，自己的心情包包。出门上班时呢，只提公事包，回家时呢，就搁在门外。别让办公室遇到的人事物的这些问题呢，进入屋里，影响了好心情。在屋内呢，只拥有自己的心情包包。诶，这样的做法很好哦。虽然说的很容易，但是要做到真的要有一定的毅力跟定力。丽芬晚上好，她说来打卡了，哇哦，黄莺的酸甜赞。而等待是体验，这是一个生活家具啊。好人大哥 Vincent Evelyn Powell 还有 Agent Quack， 她说意思妈咪来报道咯。Hello， 玉思，你好啊！还有 Hazel Lee， 为你祈福，愿你一切都好。送了这首可以勾起你很多回忆的歌曲，《老狼同桌的你》。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引起很多怀想的歌，同桌的你。慧云说，燕君姐姐还有瑞君妹妹的娘也来报道了。 OK， Frankie 也说好喜欢这首歌哦，同桌的你。准备好了吗？可以跟着陈淑桦一起来唱这首歌了。雨佳晚上好，还有 Sharon Low， 国娟来打卡听好歌了，也祝你周三愉快。他说一个星期啊，一个星期的过啊，时间真的过得好快，有一点怕怕，别怕别怕，就顺其自然呗。来，准备好了吗？三二一。

0: 真的是很经典，对不对？秀珍他听了今天的向向天天向好过，他就说了，把今天过好，把明天走下去，不要牢记这句话。这是你的感悟哈，谢谢分享。晚上8:44，周杰伦《七里香》，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1: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0: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 90%， 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1: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0: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2: 晚上8:49，你好，我是杰奇 Cherry， 晚上好。 Krista 晶晶说七里香的前奏特别好听，我觉得这首歌曲有一点点那种很轻快愉悦的感觉哦，听的心情会很好。顺和晚上好 Kelly， 他说梦醒时分爱爱爱赞赞赞也看到了 Gaia Toast， 诶，第一次来打卡，诶，你好 Gaia Toast。 然后 Vincent 晚上好，莎莎同学他说喜欢你分享的天天向好哦，里面的金句尤其有共鸣，就是委屈留给昨天，勇气留给明天，不求生活变容易，只愿自己更强大，很有力量。受教了 OK， 好，这是一个分享，如果能够领悟得到，然后呢又做得到的话，那是最好了。旅居北美的妹晚上好，她说今天早上的气温是7度，哇哦，好冷哦。好，这是秋天最后一粒苹果哦，孤零零的掉在树上哦，真的谢谢你分享这么难得的美图。阿萨他说终于可以好好休息到星期天，休个哦，你从今天就开始，明天就开始拿假是吗？礼拜四礼拜五，对哦，好长的一个周末，好好休息哦，好好充电哦。丽萍说她真的是等到我刚才数321就跟着陈淑薇姐来唱梦醒时分了好可爱哦 ，Judy， 小周末愉快，又是听好歌的夜晚，好期待哦。当孤单的时候呢，只要听963奇想世界就不孤单了，因为有很多经典好歌可以分享。谢谢你 ，Judy， 选择了963好 FM 作为你的凉伴。Beth 晚上好，还有 Karen 小丽来打卡了。

编曲、演唱还有旋律都很出彩的一首歌，林忆莲《前程》。这首歌也引来了 Sophia Hao 的潜水艇浮上水面来说 Hello 了。不知道为什么听了《前程》过后呢，就很想听这首 Manhattan， 很都市女子的感觉。

歪歪燕莹说，哎呀 DJ 是不是想念美国了？我就说啊，其实是有点心血来潮，忽然间因为听了林忆莲的前程过后，就感觉哎，很都会女子的那种漫步城市街道的那种感觉，就想播一播 Manhattan。 还好秀珍说 I like this song。

张震岳、蔡健雅，思念是一种病。黑色晶晶说啊，跟着张震岳一起唱，哇，换气还真的是不容易耶，真的不容易耶，但是很好听的一首歌哦。Phyllis 他就说 Manhattan by Bronson Dearie, She sang the blues with a gentle and easy jazzy tone。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特别喜欢这首歌的整个意境，感觉非常的好，很悠闲自在的走在曼哈顿的街上那种感觉哦。小妹晚上好，还有 David C, 欢迎你来打卡，谢谢你上个星期六出席了我们的好想跟你唱，终于看到你的真人了，因为你常常就发了你的旅游照片给我看嘛，就诶没有看到真人哦，谢谢你来。

0: 蔡兴娟、彭伟华有些话不敢当面告诉你。晚上9:09，你好，我是杰奇。Hello， 伟民，他说我来打卡喽。现在在我的老婆回家，她在佛堂做义工，哇哦，好有意义哦。希望你们喜欢今晚安排的歌曲。然后 David 就问了，诶，什么时候有这个好想跟你唱啊，诶，好像暂时没有了。留意收听我们的广播吧，有的话会通知大家。修贝尔他说，虽然很久没有来打卡了，但是每晚都有在听你的节目哦。还有 Eileen 说，我和老公来打卡了。还有明辉，晚上好，他说放松时刻到了。这是温兆伦，我们之间两个世界，之后有李碧华，恍然明白。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灰色的

0: 这是李碧华恍然明白，顺发 Kelvin 还有 Mary Ye， 欢迎你们进入奇想世界，还有 Angeline， Hello 你们好， Alan 林哥也是每晚准时来打卡哦，只是等到点一首歌的时候才投票，然后呢就发祝语，谢谢你们的支持，也谢谢你们的陪伴。马上要进入的就是解忧便利店，测试你最容易让人上瘾的魅力是什么。
1: 嘿、hey， 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2: 好啊，有超过100

0: 二十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1: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90%，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0: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6A展厅，
1: 今年最后一场 TLM 视频展，我们不见不散。
2: 情感上有解不开的结，工作中有不如意的事，生活里有过不去的坎，解忧便利店。
3: 今天的解忧便利店呢，要测试一下你最容易让人上瘾的魅力是什么。这个情境题是如此的，如果你拥有一家只营业一天的神奇咖啡馆，那每位客人呢，只能够点一杯饮料，你最想推出的是哪一种饮料呢？ A. 喝了会一直微笑的咖啡。 B. 每一口都是不同味道的特调。 C. 看起来普通但喝起来呢却喝越喝越香的热茶。 D. 能够让人回忆起美好往事的热可可。所以四种饮料啊，再次重复啊，如果你拥有一家只营业一天的神奇咖啡馆哦，每位客人呢只能够点一杯饮料，那你最想推出哪一种呢？ A. 喝了过后会一直微笑的咖啡，人家以为你傻了。B. 每一口都是不同味道的特调哦。 C. 看起来普通却越喝越香的热茶。 D. 能够让人回忆起美好往事的热可可。你会选择推出哪一种饮料呢？88550963，只要告诉我 ABC 或者是 D。 在这首歌曲谭咏麟的水中花过后，首先分析的就是 A 跟 B， 分析你最让人上瘾的魅力是哪一方面。

其实啊，这四种饮料哦，我都想推出哎，但是只能够推出一种嘛，这个题目就是这样子，所以其实我纠结于 A 或者是 D。那选择 A 的朋友呢，有 Angeline， 还有看看啊，国良也是 A 和 D 啊，不可以贪心哦。我已经决定了，我只是选择了 D。那希望也是哦，黄希望也是，阿 sa 也是 A and D， 贪心的人。Christy 也是 A， 然后 Bill 跟我一样哎，也是 A 跟 D 哦，还有 Jenny 就是 A， Richard Yip 是选择了 A 哦。选择 A 的朋友，你的魅力哦，是属于那种阳光疗愈型的。就是你的笑容和正能量很有感染力，跟你相处的人呢，往往会不知不觉的就放松下来。你擅长制造轻松的气氛，是大家眼中的开心果。只要记得偶尔呢，要照顾一下自己的情绪，你会更加的迷人。选择 B 的朋友有哪一些呢？没有很多诶。看了啊，哦，明勋是B 和 D，B 或者是 D 啦。秀芬是属于 B 型人哦。Rachel Michelle Lim 也是 B,Jennifer,Jaslyn 是 B and C, 啊都是贪心的人。都是不按照规矩的。还有 Shirley 也是选择了 B 哦。那选择 B 的朋友呢，你是惊喜魅力人哦。你充满了创意，不喜欢一成不变。总能够带给别人新鲜感。恋爱中的你呢，很会经营气氛，让相处呢充满了乐趣。不过偶尔呢，也要让对方哦，或者是朋友看到真实而安静的自己，这样子呢，任何关系都会更加的长久。那选择 C 跟 D 的人呢，其实还蛮多的啊。稍后在这首歌曲锦绣二重唱的《天凉好个秋》过后，就来分析选择 C 跟 D 选项的人是属于什么类型，跟拥有怎么样的魅力。

0: 选择了 A 的 Angeline 就说了，哎，对嘞，我的朋友告诉我，聚会不能少了我，因为我是他们的开心果。V 呢，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奇想世界，做了这个测试啊，说我也是选择了 A 哦。选择 C 的朋友有金伟还有 Sherry， 还看到了谁呢？ Frankie 是 A 或者是 C， Lin 是选择了 C 哦， Elin 是 C and D， 丽芬 C， 然后 Jasmine 还有看到了谁啊，刚才 Jasmine 已经说了是 B 跟 C， 顺和小丽都是 C， Janice Chu 也是 C， Elaine 秀珍是 C 或者是 D， Charmaine 也是 C 哦。那选择 C 的朋友呢，你是属于什么类型的，有拥有怎么样的魅力呢？你是耐看而且是让人安心的那种型哦。你不是第一眼最耀眼的人，却是越认识越喜欢的类型。你重承诺，够真诚，给人稳定可靠的安全感。你的魅力呢，就像慢火熬汤，不轰轰烈烈，却最容易走进别人的心里。哇哦！选择 D 的朋友呢，有 Crystal 晶晶，还有 Vincent， 国良是 A 跟 D， Angie 明勋 ，Victor New， Bill 刚才就说了 A 跟 D 哈，手机尾号9469的朋友也是选择了 D， 然后还有谁呢 ？Mary Ye， 顺发 Kelvin， 手机尾号6004，还有 Daniel 都是选择了 D， 还有 Michael 庆中、秋霞都是选择了 D 耶，热可可 Doris Lian 是 B and D。好，选择 D 的朋友呢，是温暖陪伴型，你很懂得倾听，也总记得别人说过的小事，让人觉得很被理解、被珍惜。你的体贴是最大的吸引力，不过呢，也别总把焦点哦放在别人的身上，适时的表达自己的需要，感情呢就会更加的平衡了。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晚上9:31，你会不会让人感觉，哎，好像相遇太晚了，应该早一点认识你，你可能就是有这样子的令人喜欢的魅力。这是苏永康，相遇太早。

不要错过苏永康 So in love 苏永康演唱会2026，就在11月8号晚上8点钟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剧院举行。想买票的话，记得上网到 bookmyshow.sg。 抉择，蔡琴的歌曲，这首歌曲过后呢，就是让你做出抉择的时候了。点一首歌，二选一，投选活动。

好多朋友都说刚才的心理测试好准哦，真的哦，都说到了很多人的心坎里面去了。You belong to my heart。Daniel 说又到了点一首歌投票的选歌曲的时间了。修真说很喜欢刚才的抉择。你一边听歌一边在玩这个游戏过关了吗？好啦，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哦，两首歌曲，都是很好听的歌，本地女歌手，非常杰出的两位女歌手。我之所以看到了，就觉得说，也只有他们跟，能够互相的 PK 了。编号一是陈洁仪的《担心》，编号二是许美静《明知道》。88550963。可以开始投票咯，记得哦，再次强调是 WhatsApp 不要 SMS， OK？ 再次重复，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二选一，分别是编号一陈洁仪担心，编号二是许美静明知道。晚上时间9:41，你好，我是杰奇，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点一首歌投票活动。张浩哲不是我不小心，但是你可以很小心的投票。编号一是陈洁仪的担心，编号二是许美静的明知道。

张浩哲，不是我不小心。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点一首歌投选活动。再次重复今天晚上的两首歌曲，编号一是陈洁仪的《担心》，编号二是许美静《明知道》。你还有一首歌，刘嘉玲《别让我最后才知道》的时间可以投票，8855-0963，哇塞，过来哦。

0: 别让我最后才知道，好悲催的一首情歌哦。歌曲结束了，也就表示投票结束了，告一段落。谢谢大家的踊跃参与。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而我见

歌，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熊天平，雪候鸟。晚上9:55，我已经计票完毕。今天总共收获了118张选票，然后两首歌的这个票数都非常非常的接近，一首歌得到的是62张票，另外一首歌得到的是56张票，就是只有6张票的差距哦。这首万芳的猜心过后，就会揭晓成绩了。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吉祥世界。
1: 今天总共收获了118张选票，陈洁仪的担心得票56，徐美静的明知道得票62。担心以6票的差距啊，显败给明知道了。这是一首好歌，我们就先听为快吧。陈洁仪，担心。

Angie 说，刚才还担心明知道赢的机会不大，结果是我想太多了。Johnny 说，哎呀，担心还抵不过明知道，固然两首歌都是好歌，我还以为陈洁仪会险胜呢。国良说，担心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不过呢，不知道为什么还是选了明知道。志强说，许美静太久没有发片了，就给她一票，给她打气，给她加油。各有各的想法跟考量，真的。一起来欣赏这首尤克里林的《不知所措》。

0: 好意外收到了在日本生活工作的 Goy 发来简讯哦，他说：杰奇你好啊，我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叫立陶宛，在这里出差，能够在这里打卡听你的节目，别有一番滋味哦。啊，谢谢你的关心 Goy， 我一切都好，希望你也一样哦。哇，好美的地方哦，谢谢你分享啊，好多照片，一些艺人朋友不知道大家熟悉吗？燕兰还有伟强哦，吴伟强他们现在也在这个地方旅行哦。Goy 要好好的保重自己，照顾自己。这是那英梦一场，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晚上10:13，那英梦一场。这是陶喆的《爱我还是他》。这首歌曲过后呢，就是夜的小品了。日子越是喧嚣，越是要听清楚自己的心声。

0: 爱我还是他。如果想点一首歌，许美静的《明知道》，可以发简讯到88550963。
1: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

今晚夜的小品要跟你分享的是 IG Elvin 701的日子越是喧嚣越要听清楚自己的心声，别把自己的岁月静好消耗在别人的无理取闹，你必须无视别人的眼光才能够安抚躁动的情绪，全心全意地在乎自己，你也必须允许自己的脆弱才能够体会生命的宽厚，在世界崩塌后依然坚强。日子越是喧嚣越要听清楚自己的心声，如此才能够走向自己喜欢的生活。所以别把时光都留在伤心的地方，虚耗给讨厌的人。记得要多留意自己周围的好事，而不是只注意生命中偶发的坏事。不用去理会别人的无理取闹，而是用心把自己的生活过好。

0: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1: 晚上十点二十分，你正在收听的是《奇想世界》。晚上好，我是杰奇。这是郑秀文《舍得》，稍后有钟镇涛阿 B，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Krista 晶晶说啊，偶发的坏事呢，这个角度很好，因为世间的坏事是属于低概率的偶然，不要因为一次的小概率的不如意呢，就忽略了长久的美好。小编也说啊，真的，叶的小品说的真好，要把日子过得好，这的确很重要，所以身心灵都要好好的，要稳定。晚上10:24，如果想点一首歌，许美静《明知道》，欢迎发简讯或者是音频到88550963。

0: 开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
1: 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就是得票62张，险胜了担心的明知道。Felix 还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还有所有的963听众，希望大家 sleep well tonight。 Angeline 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还有齐粉们还有他自己，希望大家明知道担心没有用，不如把担心化成行动，让自己更有能力更有力量，加油，说得真好，谢谢你 Angeline。Lee Kim Hello 你好，他说啊，你的歌很好听，要把这首歌送给你，祝你工作开心还有身体健康，谢谢。 Rachel Michelle Lim 要把这首歌曲点给他自己杰奇还有963的 DJ 以及听众们收听。劳伦夏要把这首得奖不是得奖胜利的歌曲送给 DJ Jackie 还有他自己也有所有的 DJ 们还有好听众们，祝大家一夜好眠。秀珍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 Reggie 还有奇想世界的听众。 Jaslyn 他说要把这首明知道点给杰奇还有奇粉们以及喜欢这首歌的963听众，祝大家晚安，也祝你们舒心好眠美梦甜甜。林哥想要把这首明知道点给浩泽和浩南，如果你们明知道对象是不对的人就应该果断的分手，不要觉得因为提出分手而很伤人，那是很自私的做法呢，要果断的提出分手，不要浪费彼此的青春，才是真的爷们儿。Lin 和 Rebecca 要把这首明知道点给杰奇还有963 DJ 还有听众们收听，谢谢杰奇在这个温馨的夜晚陪伴大家，我们明晚空中再见，祝你今晚下班后平安到家也有个美梦，谢谢。Daniel 他说今晚投票胜利了，非常喜欢这首明知道，就把它送给自己家人杰奇还有963 DJ 奇想世界的听众，祝大家小周末愉快。 Mary 说今晚比较迟来打卡，想点这首很喜欢的明知道给自己还有杰奇收听，祝你晚安，谢谢 Mary。 Sunny 说今晚就不点歌了，谢谢你今晚的好歌单，愿你平安到家一夜好眠。 Vanessa 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所有的人，他说啊，我们都明知道睡前过度使用屏幕还有手机放在枕头下是不健康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仍然过度关注手机，所以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哦。贵浩说今天休息哦，要把这首歌点给杰奇还有车上的老婆还有老朋友吴清祥，祝大家一夜好眠晚安。

0: 老 K 的一首歌，许美静《明知道》。Daniel 来到晚安了，明天就是 TGIT 了，回家路上小心安全回到家，然后明天晚上8点吉祥世界不见不散。啦啦噜，谢谢。然后 Reggie 也来到晚安了， Jesslyn 一路平安到家哦，谢谢。Angeline 说晚安了，杰奇走路看路哈，平安到家。是的，我会看路的，偶尔会抬头看一看月亮，尤其是在月圆时候，通常都会抬头看一看，哎，这个月亮圆不圆啊，亮不亮啊，这样子咯。但是是在路边啦，这个人行道上，而不是在马路上抬头看月亮。OK， 我是很小心安全的。秀珍，明天晚上空中见 ，Rest well， 你也是哦。还有 Richard Yip， 闪妹，晚安。今天晚上是多云的天气，所以即使是我抬头看月亮应该也看不到吧。明天在中午前后时分呢，很多地方都会打雷下雨，最高温是33度，最低温25度。就如 Daniel 所说的，明天就是星期四了，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哦，一眨眼又要到周末了。明天晚上吉祥世界我们准时再约，祝你今晚睡得安稳，一夜好梦。
1: Good night, little star sweeper.

0: 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1: 成年人的崩溃大多都是安安静静的，白天照常上班，照常微笑，把情绪藏在心里，只有夜深人静时才让压抑已久的委屈和疲惫慢慢释放，即使流过泪，第二天醒来依然要收拾心情，继续面对生活。生活不会因为谁辛苦就停下来，我们能做的不是等待一切变得容易，而是在一次次跌倒后依然鼓起勇气站起来，把今天过好，把明天走下去，相信那些咬牙坚持走过的路，终将带你迎来属于自己的那束光。这句话说的就是我们很多成年人不敢表现出来的一些真面目，这些真面目可能就是你可能很不开心，或者是你很抑郁，或者是你压力很大，但是你不会在平常工作的时候呢，把这种表情啊或者情绪显现在你的同事或者是一些陌生人的面前。所以呢，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懂得如何释放这种所谓的负能量或者是情绪垃圾，让第二天起来还是可以正常的面对，或者是轻松的面对第二天的挑战。
2: 这种呢，我觉得就是跟这些问题的相处的一种方式。我记得曾经看过一个舞台剧啦，我个人的这个诠释是说，其实人的一生总离不开遗憾的，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遗憾。那遗憾的是很多人学不会怎么跟遗憾共存。对，我觉得他给了我蛮大的一个启示啦。那有些事情就是你没有办法改变的，
1: 对，
2: 那你就要去接受他，和他就是共进退，甚至让他成为你的生活的一部分。
1: 对，我觉得可能他们无法就是跟这个遗憾共处，就是一直会活在那种悔恨当中，就是说，哎呀，当初如果这样子的话，我就不会有这样子的遗憾；当初如果我不那么做的话，可能我就不会这么懊悔。所以就是没有办法跨越过去这种遗憾咯。你刚才说的非常对，就是你要跟这个遗憾好好的和平共处，接受这个遗憾已经是成为遗憾了，然后呢，你就不要再继续不断的纠结下去，让自己走出一个新的路吧。就如这句话所说的，鼓起勇气把今天过好，然后把明天走下去咯。
3: 成年人的崩溃大多都是安安静静的，白天照常上班，照常微笑，把情绪藏在心里，只有夜深人静时才让压抑已久的委屈和疲惫慢慢释放，即使流过泪，第二天醒来依然要收拾心情，继续面对生活。生活不会因为谁辛苦就停下来，我们能做的不是等待一切变得容易，而是在一次次跌倒后依然鼓起勇气站起来，把今天过好，把明天走下去，相信那些咬牙坚持走过的路，终将带你迎来属于自己的那束光。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今晚夜的小品要跟你分享的是 IG Elvin 701的日子越是喧嚣越要听清楚自己的心声，别把自己的岁月静好消耗在别人的无理取闹，你必须无视别人的眼光才能够安抚躁动的情绪，全心全意地在乎自己，你也必须允许自己的脆弱才能够体会生命的宽厚，在世界崩塌后依然坚强。日子越是喧嚣越要听清楚自己的心声，如此才能够走向自己喜欢的生活。所以别把时光都留在伤心的地方，虚耗给讨厌的人。记得要多留意自己周围的好事，而不是只注意生命中偶发的坏事。不用去理会别人的无理取闹，而是用心把自己的生活过好。

0: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1: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这一天无论是过得好与不好，都要好好的睡上一觉吧。一觉醒来又是全新的开始和生活，累了就去睡觉，醒了继续微笑。奇想世界祝你一夜好梦，晚安。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停止战斗，我飞奔离开别人的怀里。
0: 好歌好 FM，
2: 每个人尽情狂舞。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预测，星期四早上呢，有不少的地区预料会受到阵雨的影响，最低温25度，最高温33度。在空气污染指数方面，过去24小时的指数介于66到81点，属于适中水平。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6:02。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我有个年轻人的身体，但是有颗老去的心。
1: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啊，
0: 你是玩的舞门，
1: 我就是冷面笑匠型的啊。
2: 我觉得我自己台上亮丽，然后在台下呢
1: 更亮丽，
2: 邻家小男孩。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3: 浩浩、
0: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早上6:22，这是王菲的歌曲《流星》。看到了这个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Pioneer Road North 往 PIE 的方向，在 Nanyang Crescent 之后 ，Pioneer Road North 在 Nanyang Crescent 之后是道路，这个道路是关闭的。
1: 这句话好有意思。星期四第一段这句话好有意思呢，要分享的就是我们口中张姐她曾经说过的一段话。张艾嘉已经年过70，可是呢还是永远的这么的气度优雅。她曾经呢也经历过一段很长的时间，一天要吃大概

0: 20几颗药
1: 啊，
0: 嗯，看着满手的药，他回忆哈、哦，往往真的不知道应该从哪一颗开始吃。当时呢，他的肝脏、消化系统、甲状腺都出现状况，而且整个睡眠啊、情绪啊，也一直掉进一个负面的循环。那后来呢，还好碰到一位贵人哦，就气功大师。就开导，然后也给他一些建议，好，放下所有的药物，完全进入一个休息的状态。所以他的这一段经历呢，给了他非常大的一个领悟。他就说，我们的皮囊终究都是会老去衰退，我们也会离开。所以他领悟到，经过这一件事情，他觉得我们这一辈子要修的是什么呢？我们这辈子要修的就是一颗平静的心。嗯，然后他也说回忆哦，他在访问里面就回忆年轻的时候总是很喜欢跟人家较劲，他说他得失心非常重，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而且他又是一个公众人物，人家赞美也怕，不赞美也怕，被骂也怕，所以他说整天就是活在一个担心的一个状态，这样子呢也影响了他的健康。所以他现在年过70呢，他就觉得其实可以再松弛一点点，看事情再 easy 一点点啊，就是不要什么东西都去计较放在心上。而且他觉得人哦，真的是要一步一步的走，才能够达到刚才他讲的就是心静了心就归位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所以今天呢跟你分享的就是最后的那句话了，心静心就能够归位，而我们的心怎么样才能够安静，远离攀比，远离负面，
1: 把自己锁在洞
0: 没有，不可能，
1: 山洞里，
0: 不可能的吗？
1: 某种程度是真的，就是可能多找一些时间自己窝在家里，跟自己相处。
0: 我觉得跟自己独处，然后远离一些无效的社交，远离那些你觉得会带给你负能量的一些人。所以今天的分享，张艾嘉的人生智慧，一辈子要修的，心静心就归位了。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是8月14。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投资要像大象，不要像猎豹。
3: 我们应该不应该继续存钱？把钱存在哪比较合适啊？
4: 理财有门道，投资有秘招，理财万事通。
5: 今年新加坡的房贷利率原本是一路往下的，不过最近呢风向变咯，银行可能会通知你，你的利率要涨了。这时候你会马上行动，还是说从这个浮动利率换成固定利率配套，还是静观其变呢？
4: 理财万事通星期五早上10:40与你分享既专业又易懂的财经知识。
6: 963好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九剑，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句话好有意思。
1: 这句话很有意思，一般上我们会分享一些名人说过很有意思的话，但是今天这一句呢，是我昨天在刷 IG 的时候，它是这个账号哦，一般上都是在 post 一些网络干话啊，也就是一些网络废话啦，然后之后听起来好像是废话，但其中好像又有一点道理耶。
0: 其实我觉得不能说它是废话了，因为它能够起到让人笑，你知道吗？它有一种功能啊，这个功能就是让人看了觉得开心，或是他觉得哎呦，这句真的是一针见血嘞。
1: 或者是好像是废话，但其实深思熟虑之后，可能还有一点点道理在当中。
0: 废的东西也是有用的
1: 啊，是。
0: 有一句话叫无用即是大用
1: 啊。
0: 好，所以今天要分享的是哪一句呢？
1: 这句话好有意思，人生总会遇到贱人。如果你觉得人生很顺遂，那可能你就是那个贱人。
0: 我反对。OK 了，在我还没有说为什么反对之前，我们先来讲一讲这个贱人的定义，挺有意思的嘞。因为我刚才去查了一下哈，就是在古代呢，古代的汉语中哈，贱人呢指的就是社会地位哦，比较低下的，比方说仆人呐、奴隶呀、地位低下的。可是现在来讲呢，我们会骂一个人贱人，就是骂他阴谋耍手段，或是骂这个人不知羞耻，
1: 就骂很讨厌很自私，
0: 对，骂他是贱人，所以有一点不同的。那为什么我反对刚刚的那一句话呢？其实我是觉得，为什么我们会骂一个人，现在骂人家是贱人，我们有时候可能要想一想，为什么他会做这样的事，为什么他会讲这样的话
1: 啊？
0: 那我们就会明白这个行为背后为什么他会这么做。然后我们明白了之后呢，不代表说我们就是那个贱人啊。对啊，当然我知道这是一个玩笑话啦，就是纯粹就博君一笑啦。可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我们有时候要试着去理解为什么一个人会这么惹人讨厌呢。他背后是什么呢？他是一个没有安全感吗？他是怕别人抢夺他的东西诸如此类的。那我们理解之后，我们就不会很随随便便的骂人家是什么什么贱人啊。
1: 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听众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就是我的人生已经很累了嘞，我遇到我讨厌的人，我还要去想为什么这个人会做出令我讨厌的行为，然后试着去理解他，然后之后再去接纳他。哇，我连讨厌他都不可以吗？
0: 你可以讨厌他，但是讨厌他背后，我觉得有时候也是可以去想一想，因为讨厌人你自己会生气嘛，对吗？变成是你害到你自己耶。所以这个过程你值不值得耗这样的一个能量去生气去骂对方，骂用这样的字眼去辱骂对方，有必要吗？
1: 其实说回这句话，它最根本的意思就是要告诉大家是这个社会啊，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复杂的生态哦，总会有好人，总会有坏人。如果你觉得你的人生很顺遂，可能你就是那个坏人，可能你就是让人家的生活不顺遂的那个人，所以要自我反省一下，就这个样子啦。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我听刚才浩浩的嘶喊，我觉得他不只是喝了红牛，他也喝了蛮牛，
5: 而且我也喝了威士比。
4: 威士比
5: 有没有听过？台湾的叫做威士比，
4: 没有哎、欸。
5: 那个五百介绍的
4: 啊，蛮牛、红牛都是一些能量饮料哦。因为呢，现在考试季节要到了嘛，所以呢，在新加坡很多的学生朋友呢，也希望呢可以喝一点这种什么提神的饮料啊，来帮助他们备考。
6: 小朋友无非就是咖啡吧，还有其他的吗？
0: 哦，现在小朋友真的很厉害，乱乱喝哦。
6: 小
0: 报上面有说什么抹茶咖啡、抹茶红牛啊？
6: 哦，
4: 就是他们拿来混着喝，可是这样子呢，很容易让这些青少年朋友咖啡因的摄取量超标。如果说你长期的摄取过量咖啡因哦，还可能会情绪焦虑、心跳加速，然后肠胃不适。
6: 这些饮料好适合我们三个。
4: 我们也应该来一个哇，好有意思的特调。
0: 哎，最近哈、哦，我真的是感受到这些啊，不是饮料啦，就是这一种叫做保健品，它的功效。因为我开始在服用一些可能有一些灵芝啊，或者是冬虫草的一些健康饮品哈、哦
6: 哦，
0: 哇，它真的是可以让你的精神好很多。
4: 思远哥，年纪到了，
6: 是。哎，我们想说你应该只吃到银杏而已，你现在已经跨越到冬虫草。
0: 银杏是你们两个吃的。但是我们都成年嘛，所以我们大概也会知道什么对自己的身体有益，什么是不可以多吃多喝过量。但是这一篇报道说的就是青少年，他们真的其实年轻的时候你身体还这么好，
4: 还扛得住。
0: 对呀、啊，不需要这些东西啦，而且你真的是乱搭乱喝、欸。
6: 那我觉得如果你想要来个能量饮料。可以，但是就是像刚刚思源讲的，不要乱搭乱喝。
4: 而且我觉得家里的家长可能也稍稍注意一下青少年的那些子女哦，他们真的是在考试的时候在吃什么喝什么，
6: 是
4: 哦，可能他们的出发点就是希望精神好，可以更好的备考。但是如果伤到身体的话，那真的划不来耶。
6: 麻烦各位小朋友，衣服可以混搭风，饮料不可以混搭风。
5: Very good。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昨天好有意思，今天更有意思。
7: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的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CT 往 AYE 的方向，在布莱德路还有 Ang Mo Kio Avenue 5之间，早些时候这个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Pioneer Road North 往 PIE 的方向，在 Nanyang Crescent 之后， Pioneer Road North 在 Nanyang Crescent 之后，这个路段是关闭的。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四，气象署预测早上有多个地区有雷阵雨，空气污染指数介于67至83点，今天的气温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七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内政团队过去十年通过全国保家安民计划，已经接触超过716000户本地家庭，宣导如何应对恐怖袭击等紧急情况。目前也有超过279000人登记成为急救员。内政部星期三举行全国保家安民计划 SG Secure 10周年活动，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致辞的时候，肯定社会各界多年来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贡献。内政部同一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已经有超过7万家公司委任至少一名 SG Secure 代表，在职场推动安全意识还有应变准备。尽管公众整体威胁的意识有所提升，社会依然存在一定程度的松懈。为此，当局下来会探讨 SG Secure 宣传的内容还有接触渠道，确保信息更加贴近不同群体，并且更有效地回应新兴威胁，尤其是网络和青少年激进化的风险。
2: 受服务业、零售及其他商品以及价格食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影响，新加坡的核心通胀连续3个月上升，达到2024年9月来的最高水平。金管局和贸工部发布的最新消费价格指数 CPI 报告显示，不包括住宿和私人交通费的核心通胀率8月达到 2.2%， 高于7月份的 2.0%， 也高于路透社收集的中位数预期 2.1%。八月的整体通胀率为 2.3%， 高于七月的 2.2%。 报告指出，受全球能源价格居高不下和不利天气影响，新加坡进口食品、商品和服务成本预计持续上升，但是国内的生产率增长和政府补贴将抑制服务业通胀。金管局与贸工部维持2026年全年核心通胀率与整体通胀率平均介于 1.5% 至 2.5% 的预测。核心通胀有望在2027年中随着全球能源价格回落而明显放缓。
1: 本地电信公司星和有意收购另一家电信公司第一通，目前正和第一通 M1 的母公司吉宝有限公司展开谈判，双方没有就现役价格和业务估值等细节做出进一步的说明。星和在文告中表示，由于商谈还在进行中，目前无法确定或保证这些探讨会推进到下一个阶段，也无法保障最终会达成任何涉及M1 的交易。吉宝也在文告中做出类似的表述，强调公司将继续探讨有关 M1 的各种整合机会。 M1 和星和之间的合并传闻已经在市场酝酿已久，由于 Simba 业务规模在本地主要电信商当中是最小，这个蛇吞象的交易当时令市场相当意外。然而今年5月 M1 脱售给 Simba 的计划搁浅，吉宝在业绩报告中出现6500万元的净亏损。吉宝总裁卢振华曾经透露，除 Simba 以外，还有其他买家有意竞购第一通的业务。
2: 新加坡和周边地区预料会下阵雨，本地的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预计将维持在中等至不健康较低的水平。根据国家环境局星期三发布的文告，新加坡部分地区星期三下午下阵雨，而截至傍晚6点，本地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 PSI 为57至65，处于中等水平，西部的 PSI 最高达到65，东部为64，南部的指数是58，北部和中部则是57。全国一小时 PM2.5 悬浮颗粒浓度介于每立方米31至60微克，处于正常和偏高水平。 环境局说，苏门答腊东南部和加里曼丹的部分地区星期四预计持续干燥，不过由于新加坡和周边地区预料仍会有阵雨，而降低了我国受烟霾波及的风险。本地 PSI 预计将维持在中等至不健康较低的水平。
1: 来关注国际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下午到美国展开3天国事访问，预计在当地时间同一天下午抵达，这是习近平时隔11年再度对美国进行访问，也是继特朗普今年5月访华之后，中美元首罕见在4个月内完成了互访，随行的还包括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奇和外交部长王毅等。白宫将在当地时间星期四早上举行正式的欢迎仪式，动用479名美军的人员，并在白宫玫瑰园举行军事检阅，双方之后将闭门会谈，还有进行国宴，同时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会谈预计聚焦延长贸易休战、关税、稀土供应和人工智能安全，也触及台湾和中东局势。尽管美国科技领袖受邀出席国宴，但习近平这次很可能没有大型的中国企业代表团随行。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哎 ，Xavier， 我们要出国了嘞！门口的花帮我们浇一下哈。
1: 哦 ，OK， 还有呢，我们那个门口那个报纸，顺便帮我们收一下
2: 啊。OK 哦。
0: 哎呦，你的人很好嘞，拿这个钥匙给你哈、哦。我们的狗哈、哦、啊，帮我们带它下去走走一下，每天走两次。
1: 啊，还有，但是三餐很简单，只要给它狗食就好，可以啦。
2: 哎 ，Hello， 我是你邻居而已嘞，交代这么多东西，你好意思咩？
3: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0: 丽
4: 浩浩
2: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6: 早安，
2: 星期四，2026年的9月24号。
0: 今天你的早餐是不是一片吐司？
7: 今天你的早餐是不是一杯狗比欧？
2: 今天我的早餐是一块蛋糕
0: 啊！你又来了，
2: 吃下去了。哎、欸，我发现早上哈，我立刻就开始吃一点东西，它可能会有助于我的这个鼻塞
7: 哦。
0: 不管你吃什么，只要你吃东西，
2: 就是吃一点东西就对了。
7: 这个就是你明明就是你自己爱吃哦，你就找一大堆理由哦。那你有配你的 Milo 牛奶吗？
2: 没有。
7: 对啊，你 Milo 牛奶配下去，你的鼻子就通了。
2: Milo 牛奶喝了之后，唾液会一直分泌。
7: 哇哦，这么厉害啊！
2: 会
7: 啊、哦，那这样就不会口干啊。
2: 甜的东西、
7: 哦、啊，
0: 其实是真的不太建议啦。我之前已经念过思源了，但是没办法啊、哦。这个早上吃甜食，真的会让我们身体的血糖像坐那个云霄飞车那样，一直往上飙，然后急速的下降。
2: 嗯，
0: 所以你现在吃，你觉得很嗨，你觉得不错哦。
2: 嗯，
0: 可是接下来可能，如果你长期这样子吃的话哦，可能就会导致你更容易。等一下更容易饿，然后精神反而会变更不好。
7: 你就不可以忍一下等哥哥进来然后拿苹果给你吃，然后你吃了再吃蛋糕吗？
2: 嗯，
7: 忍不到。 OK， 好，来丽仪继续。
0: 不过其实不要说蛋糕，蛋糕我们都知道偏甜啦、
2: 哦、
0: 本地的面包、哦
2: 嗯、
0: 我很多外国朋友来吃我们本地，你知道那种面包店、
2: 啊、
0: 那种祖屋楼下那种面包店、啊、或者连锁店
7: 喜欢耶、欸、
0: 他们买了他们都觉得我们这边的面包很甜
7: 哦。
0: 嗯，他们都觉得对比可能其他国家
7: 真的、啊
0: 西方，特别是西方国家
7: 是
0: 老外们，他们吃我们的面包，他们就哇，好好甜哦。
7: 我也觉得老外的面包很硬啊，
0: 不习惯，就口感上面不习惯、
7: 哦。是、
2: 嗯，我一般上不会买那个甜的面包，我会买那个咸的。
7: 哦，
2: 有芝士的，不然就是有火腿的，有香肠的，有鸡蛋的。
0: 不过现在
7: 我喜欢买有芋头的，有红豆的，
2: 我都不买甜的。
0: 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有那个意识了，就是即便是你挑一个面包哈，都会去挑一些比较貌似比较健康的，
7: 比如说
0: 一些选。

0: 面包，可能现在消费者哦在挑选的时候，他们也会比较倾向于，即便它贵一点点，还是会挑那款
1: 是
0: 啊，就是看起来好像健康价值比较高的，
2: 或者感觉吃的好像比较会控制血糖啊，或者是可以这个促进肠道的蠕动啊，这样的这些面包，
1: 嗯，现在也很流行那个 sour bread 嘛，嗯，酸种面包
0: 啊，那个就是比较健康的，
1: 是
0: 啊，就比起一般可能我们在那个主屋的那个面包店哈，不管你是买什么午餐肉也好，红豆面包也好，那个就是比较健康的，
2: 有没有那种面包吃一片之后，然后就很有饱足感了，然后就觉得不用吃这么多片了？
1: 嗯，有，我帮你跟小叮当拿
0: 小叮当的面包，
1: 他有一款
0: 有谁吃过？
1: 有一款叫记忆面包，但是吃了是增强记忆，不是让你饱的。
2: 哦，是，所以有一些面包哦，有些基本上现在好像年长者都会选一些比较什么全麦面包啊，就会觉得好像比较健康一点。还有刚刚思远讲的什么五谷的面包，
0: 其实如果你真的要健康，以我们听众的年龄层来讲哈，还是早上那个蛋白质很重要。
2: 是，
0: 嗯，就是你要补充蛋，面包不是不能吃，可能你吃一片咯。啊，吃一片，然后吃较健康选择的，然后再搭配一些蛋白质，比方说豆浆啦、鸡蛋呐。
2: 我曾经有帮我妈妈选过五谷面包、全麦面包，
1: 然后安迪的反应是
2: 啊，太硬了，她咬不动，
0: 跟我妈一样嘞。
1: 对呀，
0: 我妈一咬那个全麦面包，哎呀，不好吃的，
1: 对啊，
2: 没有味道，
0: 然后结果整包放在那边，
1: 因为当中那个一粒一粒的口感，其实老人家不喜欢的，
2: 是
1: 我也不喜欢呢。
2: 哦，所以我们请听众朋友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老人家基本上要吃什么样的面包，尤其是那个
1: 老人家不吃面包了，
2: 牙齿比较没那么好的，
0: 或是如果家中有长辈啊，你一般会给他们吃一些什么样的早餐？
2: 是，
0: 可以呢，跟我们分享88550963，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的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SLE 往 BKE 方向，在 BKE PIE 的出口处，这两个路段有车祸发生了。那是 PIE 往樟宜，在 Bukit Timah Road 之后可以避开第一条车道，以及 BKE 往 PIE 方向，在 Mandai Road 之后。
4: 你记忆中的荷包蛋是什么味道？是小时候打开饭盒的那一刻？是爸爸妈妈留下的记忆？还是一段已经走远却始终忘不了的青春？陈升带着荷包蛋去远足了巡回演唱会，来到新加坡，10月24号星期六晚上7:30，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没有华丽舞台，只有故事，还有关于生活与回忆的歌。陈升荷包蛋去远足了，门票88元起，现在就到 bookmyshow.sg 购票。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12月26号有机会呢跟金云一起出发到云南那边去跨年。
1: 这一趟旅程呢，当然是要去看不一样的美丽的风景，其中要带你去的这个地方就是大理。凭借壮丽而浪漫的自然景观呢，大理就被誉为中国最浪漫的古城。
0: 是的，那当中呢还有这个喜洲古镇哦。喜洲古镇呢，就因为这个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在那边取景，还有那边呢有非常漂亮的田园风光而闻名。
1: 你到了这个喜洲古镇去找一找这一座有名的建筑，叫做转角楼，是云南大理喜洲古镇最著名的地标，还有网红打卡点又称羊如轩宅。
0: 到了大理呢，也要逛一逛那边的古城，白天呢可以逛逛这个手工艺白族特色商品的商店，还有呢吃吃小吃。而在古城晚上呢也别有一番风味的，因为晚上呢就可以去泡咖啡馆、泡酒吧，然后呢也可以听现场的音乐演奏。
1: 我想象它就是一个新旧交错的一座城市，因为从照片上面看来，它的建筑是保留那种传统的建筑风格的，但是与此同时它的内部又是那种比较现代的酒吧或者是 live pub， 我觉得在里面喝酒听歌会很有感觉。
0: 大理古城确实很有意思，而在古城里面呢有一条很有名的街叫做洋人街。
1: 关洋人啥关系呢？
0: 是这个洋人街原名呢叫做护国路。那这一带呢就聚集了很多的酒吧啦、西餐厅小店客栈当地人呢就很习惯的把这条街呢称为洋人街，可能也是许多一些西方的一些游客，特别喜爱到那边去。
1: 12月26号跟着金云出发吧，8天精选云南。这一次的一个行程特点呢就是一程三进，抵达丽江之后会大家一起去大理，之后分成3条不同的路线，你可以选择泸沽湖、香格里拉或者是德清，各自完成体验之后呢再一起在丽江齐聚，然后跟着金云一起跨年。
0: 现在报名双人享有折扣200元，12月26号出发，你可以上网到 chanbrothers.com 或者是拨电62129689。
1: 曾兄弟持有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那就是这个星期六还有星期天上午的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的中庭。

0: 齐秦的歌曲《往事随风》。
1: 早上上洗手间，养成正确的如厕的习惯，其实是很重要的。
0: 是的，
1: 因为我们也都知道哈，这个厕所呢是一个这个细菌很多的地方。
0: 嗯，
1: 来自于可能这个排泄物啦，然后有时候呢，这个厕所呢也是长期处于一个潮湿的一个状态啦，这样的情况下呢，就容易呢发霉。好，所以呢，也因为这样子呢，我们如厕要培养好习惯，但是我觉得在新加坡，很多人都没有这个习惯。
0: 是，我也曾经听说过，有人告诉我说，冲马桶的时候，尽量把那个马桶盖盖下来，但我从小到大，从来都没有培养这样子的习惯。
2: 哦，我把马桶盖盖下来，只会在飞机上做这件事，诶。
0: 哦，为什么呢？
2: 因为那个飞机的咻，我怕会等一下倒飞出来，
0: 把你也吸进去，
1: 怕把你的臀也吸下去。
2: 对，我是怕倒喷出来就咻，如果坏掉。
1: 可是呢，这个盖上了马桶盖再冲马桶，真的是一个好习惯。那为什么这个动作这么的重要？
2: 为什么？
1: 我们今天就要来听甘邦963，
0: 马桶盖上再冲水。
3: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农历8月14，今天的星座运势，财富运五颗星，恭喜得到四颗星的是射手座、狮子座、巨蟹座、牧羊座。
3: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4: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五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城三境，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五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妹妹。
1: 最讨厌别人乱乱掀。你好，我是陈仙姑。

0: 来，相国舅公，你看，你看，相远，你看，哟，现在这个水电工啊，不一样了啊！哎呀，身强力壮，哎呦，不用穿上衣，还蛮好看的。
1: 哎呦，好贝贝，这些水电工哦，他们的工作很辛苦的，所以你知道，有时候汗流浃背哦，很自然而然，有时候工作到一半就想把这个衣服脱下来了。
2: 对呀、啊，贝贝，你都没有在认真看这个 AI 短剧嘞。上一集的剧集就是说，他来到这个女总裁家里哦，他修那个漏水的水管，然后之后就被那个水喷到满身喽，所以他就没有穿衣服了啦。
0: 哎呦，我要去当这个修水电工的啊！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工作好啊，不用买很多衣服啊，又可以不用穿衣服啊。
2: 好贝贝，你不符合条件。
0: 为什么不符合条件？
2: 你没有好身材。
1: 除非好贝贝，你自己写一个剧本，自己出钱去拍咯。
0: 我出什么剧本？
1: 那个叫做自肥计划嘞啊，就是你哦，把自己写成哦一个身材壮硕、有妄想症的一个水电工。
2: 对呀、啊，那这部剧集就不叫做我们现在看的《水电工与女总裁》，就叫做《好贝贝与女总裁》。
0: 哎呦，你们两个真的太小看我了，是不是？啊，你们就去看，你们去看，我去上个厕所啊。
2: 好贝贝，等一下，你上厕所拿着手机。你是不是准备在厕所继续的看另外一部 AI 短剧呢？
0: 哎呀，有时候上厕所啊，你看着手机嘛。有时候如果要回我简讯啊，辣妈要找我，我才知道吗？
1: 可是啊，带着手机进厕所啊，很容易啊感染细菌的。
2: 对呀、啊，好贝贝，这样做是不对的哦。
0: 我上厕所是用屁股，又不是用手，怎么有细菌？
1: 屁股跟手都一起用啊，因为你上厕所你要开那个门啊，你手要握着那个门把、啊，你上完厕所你要抽水，你要按那个抽水的那个按钮啊，也是用。用手啊，
2: 再加上有时候你上完厕所会忘记洗手啊。
0: 哇，我上厕所好像你们两个都有进来看啊，怎么都知道？
1: 每个人上厕所应该都差不多吗？所以你看啊，从这个马桶盖啊到那个抽水的按钮啊，如果你把你的手机也带进去的话、哦、这些啊厕所的物件上面残留的微生物啊会跑到你的手机啊。
0: 这么厉害啊，
2: 那怎么办呢？陈信姑是不是有一些招数可以降低厕所的病菌风险？
0: 什么招数啊？
1: 其实是非常简单的。首先在冲水的时候，我们要先盖上那个马桶盖，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因为啊，在冲马桶的时候产生的气溶胶可以飘到我们成人呼吸的高度，而且呢在空气中悬浮大概20秒，当中可能有一些病菌的病原体，所以建议啊一定要先盖上这个马桶盖再来抽水。
0: 哎呀，这个太麻烦，这个太麻烦了，我做不到，我做不到啊。有没有下一个？
2: 哎，有有有有有，拉蒂好像也有告诉我哈、哦，他哈、哦、要定期的清理马桶的内部还有周边表面，同时哈、哦、那个马桶刷用完也要洗嘞。
0: 哎呦，马桶刷也要洗啊，这么麻烦啊。哎呀，啰嗦啰嗦也太麻烦了，还有没有别人？
1: 哎，我猜哦，好贝贝那个马桶刷可能30年没有洗了。下一个也是非常之简单的，就是呢你的厕所呢要保持通风，就是呢要把这个厕所的窗稍稍的给它打开，又或者呢是开启一个抽风的设备啊，这样子呢这个空气呢就可以更好流通咯。
0: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那个窗怎么可以打开啊，等一下人家从外面呢看进来里面。
2: 好贝贝，你不要担心，人家要偷看也不会偷看你。
1: 而且刚才仙姑已经讲了是稍稍打开一点，那你冲完凉再把它开大一点，让空气流通。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啊，如厕之后一定要洗手。
0: 哎呀，你不用担心啊，洗手了我一定会洗的啦。
2: 对、
0: okay、啊，
2: 好贝贝，那个手机哦真的是不可以带进去厕所的嘞。
1: 哎，还有还有哦，好贝贝，你哦如厕完你那个马桶盖记得要盖下来再冲水嘞。
0: 哎，还有还有还有，还有一件事情啊，你们两个到底要不要让我上厕所啊？
3: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贝贝。
1: 最讨厌别人乱乱掀。你好，我是陈仙姑。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看到以下路段是发生车祸的，那是 PIE 往樟宜在 Bukit Timah Road 之后的路段，可以避开第一条车道。 PIE 往樟宜在 KPE 还有 Thompson Road 之间车多， KJE 往 BKE 方向在 Sungai Tengah Road 之前第四条车道车子抛锚了， Farrer Road 往 Queensway 在 Holland Road 还有 PIE 大市之间是车多的。
2: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五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程三进，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五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歌好 FM。

0: 最近在盛港那边呢，有一座祖屋楼下呢，上演了分猪肉。
1: 哎呦，是这分猪肉呢，看得好像很精彩，
0: 很精彩。
1: 对，因为它除了桌上的猪肉跟猪肉秤之外，它地上还有一堆一堆的，也是各式各样的猪肉，可能已经分批好的要卖的种类，
2: 一箱一箱哎，而且猪肉就用纸箱装着，然后也用纸箱铺着，然后砍来分销，感觉像是在卖了，
1: 而且好多人哦。
0: 所以呢，这个事情是发生在8月29号啦，就有多名男女呢被拍到在这个祖屋楼下呢围着这个桌椅来处理这个生肉。哦，然后呢就有人砍了，砍成块啦，称重啦，然后分装啦。所以现在食品局呢已经是介入调查。
2: 有一位居民路过觉得这样子不对，把它拍下来放上了网，后来这一段视频就爆红了，
1: 就一直问他一直问他一直问他，
2: 对对对，你们在干嘛你们在干嘛，
1: 没有，重点是他一直用英文问，那有一些年长者可能
2: 听不懂，
0: 我觉得那位居民好像可能是非华族，
2: 是听口音，貌似
0: 应该是非华族的居民，他就用英语来问你们在干嘛，
2: 是你们可以这样卖猪肉的吗，
0: 你们有执照吗，OK， 我觉得还是要通过广播，可能也提醒一下在听节目的朋友了，可能你会觉得哦，家楼下这样子哦方便，然后我觉得为什么大家有些人会感兴趣，也可能是因为价钱，它就便可能比较便宜，
1: 方便是一回事，然后便宜也是一回事，但是卫生很重要，
0: 真的，因为你看啊，你也不知道这个猪肉的来源，
2: 不要讲猪肉啦，它放在纸皮上面砍，它的刀也感觉看起来不是很卫生，
1: 还有就是因为细菌太多了，
0: 他那个地方不是你卖生肉的地方，他是祖屋楼下啊，所以
2: 那整个处理过程也看起来真的很不卫生，
1: 而且不知道他肉有没有过期，
0: 所以咯，你看啊，这么多的一个问号，这么多的未知，你不要就因为说它便宜，你不要因为说哦竹楼下这样子你就去买去光顾，
1: 那如果吃了之后肚子痛怎么办，
2: 没得办，你也找不到人，你也找不到店，
0: 对啊，
2: 你也没有办法追究责任，
0: 是啊，因为这个拍拍屁股就走人了呀，对吗，生意做了就走了呀，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了哈，像这样的一种情况呢真的就还是看看，然后可能打个电话跟食品局通报然后走开，
2: 虽然我们是个小岛国，但是在岛上的歧视还真的是无奇不有，这样子也可以卖哦，竟然有人有这样子的想法哦，直接在祖屋楼下就开始砍起猪肉卖给居民，
0: 而且居然还有人有兴趣，而且要跟他买，对吗，
3: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五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城三境，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五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i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PIE 往樟宜在 KPE 还有 Thompson Road 之间是交通拥堵的， KJE 往 BKE 在松埃村安 Road 之前第四条车道车子抛锚了， Farrer Road 往 Queensway 在 Holland Road 还有 PIE 大石之间交通拥堵。早些时候这个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BKE 往 PIE 的方向在 Mandai Road 之后。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四，气象署预测早上有多个地区会有雷阵雨，空气污染指数介于68到84点，今天的气温是25度到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8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内政团队过去十年通过全国保家安民计划，已经接触超过716000户的本地家庭，宣导如何应对恐怖袭击等紧急情况。目前已经有超过279000人登记为急救员。内政部星期三举行了全国保家安民计划 SG Secure 十周年的活动，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在致辞时肯定社会各界多年来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贡献。内政部同一天公布的数据就显示，已经有超过7万家公司委任至少一名 SG Secure 的代表，在职场推动安全意识与应变准备。尽管公众整体威胁意识有所提升，社会仍存在一定程度的松懈。为此，当局下来会检讨 SG Secure 宣传内容与接触的渠道，确保信息更贴近不同群体，并更有效地回应新兴威胁，尤其是网络与青少年激进化的风险。
1: 樟宜机场第五大客大厦正在试行机场外的直机服务和行李托运服务，以便在大厦建成后全面推出新的服务。律政部兼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穆仁礼星期三在亚洲旅客航站楼博览会上说，我国正在测试新的技术服务还有运营概念，让旅行更加无缝而且更完善。旅客如今可在机场自助办理登机和行李托运，不少人也可以用面部等生物识别技术来通关，无需出示护照。此外，机场也将提供自动化轮椅，让行动不便的旅客能够独立的活动。穆仁礼指出，这些服务试行后将在第五搭客大厦推出。樟宜机场第五搭客大厦预计2030年中建成之后，每年将增加5000万人次的容客量，支持新加坡连接200多个城市的目标。
2: 私照车与送餐平台 Grab 还有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合作，未来两年为东南亚30000名的司机、送餐员和商业伙伴提供实用人工智能 AI 技能培训。这项名为 Go Forward with AI 的计划通过 Grab 旗下的学习与能力发展平台 Grab Academy 推出，星期三在新加坡启动。今年